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把你们卡进去你说的魔法车走出满面盛世心里染的走路是顺手在在你这里面狂奔吐槽气和你的口我在白天拉出门是让你气死吧你我 Baby 真心的变成你的满蓝色粉你不可能学会出去打满心的戒指你的人如果能做到充满心的最寂寞我的话的差不多还是我就把这个 Oh God 好像我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0: 大家好，我是 Albert。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Ruby。
0: 你这次没有卡词了。我们刚刚其实第一次开的时候呢，我们有遇到两个状况。
1: 对，
0: 跟你人生一样，总是遇到一些状况。第一个是一开机开麦就卡痰。
1: 对，
0: 这个
1: 明明在开录前就已经清很多，
0: 对，就清很多痰了，然后也吃过东西了，
1: 一开还是卡。
0: 对啊，然后一开完之后，我们准备要入正轨的，然后电话就来了。
1: 真的是，
0: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手机直接开飞行模式，
1: 让他们打也打不进来。
0: 对，没错，砍断这些这个锁链与魂结。对对对，不要让一些阿萨布鲁的人接触到你。没有，他们这个播放的时候不知道是谁打电话给我的，他也不会听了，真的。
1: 说的也是。
0: 对，刚刚那位同学啊，真的是一起来乱的哟。
1: 真是有趣。
0: 对啊，那现在回到我们今天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我想也问问大家，不晓得你有没有遇过一些朋友，然后跟他对话的时候，我们都很多人会说，就是没关系啊，有话就直说嘛。对不对？我都很能接受不同的回馈，
1: 嗯
0: 啊，那你有什么想法都跟我说，
1: 嗯。
0: 最常讲这种话的，你知道是谁吗？
1: 最常讲这种话是谁？
0: 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我是一个很好沟通的人，我可以接受很多的声音。老板，
1: 看来你最近是
0: 感触很深啊。没有，我是觉得你知道，工作经验久了，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都期待自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1: 对，
0: 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做到这样子的事情，
1: 能不能真的接受就是各种的声音跟想法。
0: 对啊，我也打一个问号。我跟你分享一个，我今天真的是我们好像每一集都在黑历史。
1: 对，完蛋，这是一个趋势，
0: 这是一个下地狱的过程。
1: 没有关系，反正都在路上了。
0: 在路上，因为我前几天，因为上礼拜我们在录音前，其实最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我们台湾，你知道是什么事吗？
1: 录音，你说这个？
0: 我们今天之前应该很重要的事情，
1: 就是2024总统大选。
0: 没错，总统大选
1: 是的、
0: 啊、我们的德哥，
1: 我还专门跑回去投票。
0: 对，我觉得投票很重要，但你知道投票之前，
1: 嗯嗯、
0: 啊，就会和投票后，你就会看到我们一个人的，就是对话模式跟平常的发文习惯就突然间
1: 不一样，
0: 很多看到很多资讯就突然蹦出来，就不然就是你对于选举的看法。或是你支持蓝支持绿
1: 候选人的看法，
0: 对啊，
1: 白还有白，
0: 还有白啊，蓝绿白嘛，
1: 沙卡都蓝绿白，
0: 对啊，然后有些人就说，哎、欸，你支持白，那就不是我的朋友，哎、欸，你有这样，你有这样的 IG 的朋友出现，
1: 我是没有这么硬啦，
0: 我有朋友说你支持他，我删你好友
1: 啊，怎么这么硬的话，
0: 我有看到就是删你，我不知道有没有真的删，但是我文字有看到删你好友，
1: 哇、哦，我是有看到很多
0: 你是被删掉的吗？我好多好友新居从2000变2000这样，
1: 在了吧？
0: 不错人了，你投到谁呢？我们今天没有投投人，
1: 你要公开才有办法被知道啊。
0: 对对对对，没错，
1: 我身边有很多在传那个，就是各种支持候选人的一些内容，然后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所谓希望在社群网站上面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发声，然后想要做一点什么事情的这种状况看到很多，包含 IG 包含 Thread 都很多，
0: 嗯嗯，这个我倒觉得蛮多的，已经很合理啦、嗯、我有朋友去造势啊，有人支持赖清德，
1: 嗯，
0: 也有人支持侯友宜，
1: 嗯，
0: 也有人支持柯文哲、
1: 嗯、
0: 还有去帮忙他在路上去发传单还是什么的、嗯、就是跟着人去造势，然后还有骑车子后面会有写那个几号几号的，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很多、欸、我有很多热衷的粉丝在各个的势力里面
1: 各
0: 搅火，很可怕、不是很可怕、
1: 很，
0: 我觉得很用心啦，
1: 嗯，就是政治的参与度很高，
0: 我觉得你真的去了解会发现其实他们真的很多人在这里面花了很多的心思啦，
1: 嗯，
0: 但我只是觉得嗯，你可以有不同的论点，但你不需要去攻击别人的支持的那个论点，
1: 没错，
0: 对，就是你可以说去提出反对的声音，说诶他可能哪一些没有做好，
1: 嗯，
0: 对，他哪一些没有做到让我觉得很好，那但你不需要说因为你支持，然后例如你因为你支持蓝我是绿所以我就跟你不是朋友，
1: 很多其实看得到诶、欸、就是在选举前后会突然不是朋友的，
0: 是啊是啊是啊，然后都会说我们可以接受不同的声音，但你一讲就一讲之后就消音了，
1: 一讲之后对啊，之后就没有声音了。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哇，真的很有意思啊！就是 我们都会期待人家说，哎，可以说真话，但一说了之后就没办法当朋友。
1: 所以你通常是会说真话的人吗？如果遇到
0: 所以我现在没什么朋友，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这种话好像不能乱说，我们就是 kidding，OK？我认为我是一个会说真话的，然后但现在长大了，
1: 长大了
0: 那个
1: 是以前
0: 对，
1: 几
0: 没
1: 岁以前算小？
0: 几岁前呢？我觉得我就刚出社会前，那时候都还算是，我觉得都还是小
1: 二
0: 朋
1: 十
0: 友，
1: 多，
0: 20多，我觉得自己那个心态，但是每个人成熟度的时间点都不太一样。我觉得我大概到25岁才开始比较，真的比较成熟吧。我觉得以前都还是那种
1: 小屁
0: 以
1: 孩，
0: 为成熟的屁孩。
1: 嗯哼。
0: 对，但我觉得真诚需要一点点技巧。你这个各位那个 Ruby 现在这个表情，那个微妙，就
1: 真诚需要
0: 又
1: 一点
0: 心
1: 技巧，
0: 深呼吸，然后脸部又有点微微的
1: 不
0: 表情，
1: 是？你
0: 这
1: 知道为
0: 个。
1: 什么吗？因为就在开录之前听你说了很多事情，所以让我就是听到这一句，不知道要怎么接下
0: 不知道怎
1: 去。
0: 么接嘛？我刚开录前，我们都是真情流露啊。
1: 这样子吼，
0: 对啊，我对你这是完全是 open mind，OK？、
1: 不是你对我的问题，是我听到一些你的故
0: Okay? 哦，听
1: 事。
0: 到我的故事嘛？啊，人生总是要一些故事嘛，就精神分裂的故事嘛。
1: 对。
0: 对啊，真诚需要点技巧。我觉得你面对不同的角色，你都要知道你的角，你我想角色跟责任，这也是可以去区分你如何对话。
1: 对，
0: 第二个就是你的视角跟你的视野。你如果现在看的视角就只看到这一个点，但你没有拉开这个视野，你就会一直停留在你自己的这个思维去判断，那你就很难去讲很多你可以说的话，你就会变得只有真诚没有技巧。活在世上，真诚需要点技巧。你如果听不懂，你回去再多听几遍。如果你这还是听不懂，那没关系，我也救不了你。不是，
1: 你这一段有没有需要特别截录下来发给某些人？我可以帮你做这件事。
0: 不行，你会没有朋友。有些人就是很局限在某个视角，觉得他看的就是全世界，
1: 对，
0: 可是他的视野、他的格局就没有拉开来，那就会很难去跟人家对话，你就会停留在哦，我觉得这样就是对的，或者是我觉得哎，这个就是对，
1: 你知道，当然知道刚刚 Elver 的手势有多丰富吗？
0: 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举例，我想想看哦。
1: 怎样算是
0: 啊，
1: 个？
0: 就是你有各位看可能看过类似一个心理测，就是你现在只看过去可能会有三根方形的木头，但另外一个角度看可能是四根圆形的。
1: 或者是我最近看到很多，就是两个图案，然后长度不一样，看
0: 对，
1: 视觉效果看起来长度不一样。它旁边放了一个木板给你，就是那个形状的木板给你，然后你拿过去对的时候，会发现两个东西其实是一模一样
0: 对
1: 的。
0: 啊，那这其实就是你的角度不同，或者你拉开不同的距离去看，对啊，所以我觉得慢慢的悟出一些道理，我觉得所以我才说真诚需要一点技巧。
1: 你知道大家听到现在几分钟？快要10分钟，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不知道说什么，那你说说你最近的事情，我们来作为一个案例。
1: 案例分享，案例分享，好好跟大家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最近刚好有找朋友当我的助教嘛，然后呢，在找他之前，因为我们有合作过不同的活动，所以都觉得这个人就蛮可靠的。然后因为毕竟背景也蛮相似的，所以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蛮适合这堂课程的人选。那来到了现场之后，就发现说，就有几个点让我有一点点觉得不太适合。那当然，我事后也先反省我自己说，是不是我事前讲的不够清楚他需要做的事情。然后，但一方面就是又会陷入说，我觉得你应该可以更积极一点啊，更主动一点啊。就是也不是没有当过助教，那也不是说没有办过活动，所以如果以这样的角色，你应该可以做得更多，那更符合这样的状态。尤其说今天你的助教的费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就你助教的这个费用是我在客户报价里面含在内的，而不是说我今天报价完了之后，我跟客户讲说，那今天我会带一个助教过去，就是它是一个客户出钱买了你这个助教服务跟，讲师自己想要带助教去，就是两种不同的状况嘛。所以我觉得它是前者，就是包含在报价内的话，那对你自己本身应该要更知道说你要在这里面发挥价值，让客户可以看得见。 然后他就没有让我有这样的感觉。但因为当时就是有好几场嘛，所以我每一场用的助教是不太一样的。然后结束之后，我就跟我其中一个比较好的朋友，他也是讲师，然后我也是请他来当我的助教。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就问他说：“哎，那你怎么看这个这样的状况？觉得我到底要不要跟他讲？因为我们三个其实是朋友。然后我就说，可是我又很担心，如果他以后也不是想要从事这样子的行业，那我这样子跟他讲，到底对他有没有帮助，或是对我们两个的友谊会不会就此有一些影响？
0: 是你刚刚跟他说了没？
1: 我没，当然还没跟他说啊。因为他也没有主动问我说：“哎，啊，你觉得今天怎么样？”因为像其他助教可能都会说，因为其中几个助教是我的学生啦，所以有一个又自己有在，应该说两个其实自己都有在接案，所以他们在结束之后就说：“哎，老师，如果你有觉得我哪里有做的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可以改进的地方，可以就是不要担心，就直接告诉我这样。”就他没有主动跟我讲这个事情。对，但我的那个朋友是没有，因为对他来说，他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主力要去努力的东西，所以就不是讲师领域，然后也不是在助教圈或是接案圈里面的。
0: OK，所以他有可能在这个接触过程中，他就是体验一下打打酱油的感觉。
1: 就是哦，你需要帮忙，那时间可以，然后地
0: 对啊，
1: 点
0: 我就来。
1: OK，
0: 对啊，然后他可能
1: 对。
0: 觉得他就是已经做得很好了。
1: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觉得他自己做很好。那当然，因为那一天他现场设备有很多突发状况，所以他确实也协助我处理了蛮多这个突发状况，可以让我一边就是还是继续课程进行
0: 那
1: 这
0: 你
1: 样。
0: 觉得他最让你会觉得想要去说出这些问题的点是什么？是你觉得是能力问题还是态度问题？
1: 他我觉得他做得到，所以应该不是能力的问题。
0: OK，所以他其实做得到，但他在那个当下没
1: 没
0: 有
1: 有
0: 做到。
1: 做，对，
0: 然后，但是你也跟他讲说，这其实是已经涵盖在服务里面是有费用的，
1: 对，
0: 所以他收了费，没有做到那个价值。
1: 对，而且重点是当天客户的老板有在场，
0: 所以客户也觉得他这个状态
1: 客户
0: 不
1: 知
0: 好。
1: 道他们当然他们不会特别讲什么，也事后也没有跟我讲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客户对我是100%信任，就是包含当天我跟他讲说，哎，因为设备的关系，所以我们有。做一些课程上面的异动跟调整，前后的调整，然后我甚至都还没有讲很完整，他们就直接跟我讲说：“老师没关系，这是你的专业，就是我们100%相信你这样子。”对，所以客户对于课程这一块是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的质疑，然后等等的，他们就单纯就参与嘛，然后事后也都没有讲其他事情。
0: 可是如果我觉得如果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是等于是你算是合作过，然后再一次合作，然后发现他有些问题，但要不要去提，又怕他不能接受你去跟他这么直接的，或是这样子去提醒他，所以回到我们刚刚那句话，真诚需要一点技巧。我如果是我会跟他说，
1: 那你
0: 就
1: 会
0: 是。
1: 怎么跟他说？
0: 就我会，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是你知道，沟通对话有一个三明治的法则，大家一定都非常的熟悉。我
1: 是。
0: 必须说，有一些技巧是为什么说你一定要学一些技巧，不然就是会像有一些人说话，就是对不起，我讲话就是很直，你不用对不起，你讲话很直，你又不该，你就是该死。
1: 怎么办？你每次在举一些例子，我脑中都会浮现一些人出来。
0: 就是我觉得总是因为总是会有一些人说，就是哦，对不起，我讲话很直，所以我要接受你讲话很直吗？不是哦。你如果都知道你讲话很直，还不愿意改，那你就是自己坚持固执在这个状态下，然后你要所有人去买单，你这个讲话很直，
1: 对，
0: 要买单你讲话很直，然后你又用这种方式对话，有几种角色可能。我想说，角色这件事情是很关键的，一
1: 老
0: 个是
1: 板，
0: 你是老板，你有权，然后我要跟着你做事，
1: 那你必须
0: 那
1: 得
0: 我
1: 这
0: 就
1: 样
0: 必须
1: 子，
0: 得听嘛，那除非我不做嘛。
1: 对，
0: 但如果你是平辈，或是你在互相在合
1: 合
0: 作，或
1: 作，
0: 是情况下。你如果用这样的方式讲，我就觉得那就表示你不思进取嘛，你也没有想要改变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就慢慢的就会随着时间，我们就会知道哦，他不是我们首要合作的对象。所以我才说真诚需要点技巧。那个技巧不是说你要 很多的官腔或什么的，而是说你要尊重跟礼貌。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礼貌，但你可以不客气，那建立好你们的默契。

0: 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所以如果是这样对话，他一定有他做得好。举例你刚刚说他在现场确实处理了硬体的问题，
2: 对，
1: 你处理硬体的反应很快速，但是这个神转折，我觉得这个在某一些做事的面向有几个点，那你就举出几个例子，我觉得跟我们的模式跟我要期待的不太一样，我如果是我会怎么做，我觉得你可以更好，我们下次有机会再做，那你就可以把它 完整的包在一起。
2: 嗯，好，那我还要再说一个，就是这次合作之前别的案例也是同一个人，然后我在这个 case 结束之后，我跟我旁边的就是朋友分享说，哦，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上一次我会就是那个客户会这样子跟我 feedback 他的状况了。应该是前年吧，反正就是有几年前，我也是找了这个人，然后去担任一个活动现场的类似管理的角色，然后当时他是4天的管理工作吧，然后就被那个客户就过来跟我讲说，我觉得他的状态不太好，然后什么什么，就反正就跟我讲说一些实际他看到的状况是，或是被他的客户，就是客户的客户complain 的状况。然后我当下听到其实我还蛮惊讶的，因为对于我这个朋友的了解，他是一个在青善圈很 OK 的人，然后也当过干部，然后也出过各种活动，那在活动场上我也跟他一起有共事过，所以我们就曾经一起执行过案子，我就不觉得他会是这样的状况的人。但maybe 这个管理的角色对于现场主管来说，他期待的样子是更有掌握度的，或是就像我刚说的更积极的，可是他没有办法做得到这件事情。他可能就像你说的，如果要做一个门市的管理角色跟门市的执行角色一类似的那种概念，对对对。然后所以那时候他就每天，大概前两天吧，他是4天管理，前两天我都一直被客户在结束之后打电话过来讲，然后我也就直接有问他说现场状况是怎么样啊，然后我收到这样的 feedback 啊，然后怎么样，但他就走心了，你知道吗？他就跟我讲说，没关系，你跟那个谁讲说，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这几天薪水不拿，就是我也不想要害因为我然后害你跟这个客户的关系不好，那这个可能是我没有做到他的期待，所以就是他就给我这样的 feedback， 然后我就想说，
1: 哇，他如果这么不 care 薪水，我的账户可以给他转一下，来配也可以啊，好不好？来配接口我都收。
2: 这样，所以我觉得也是为什么这次还没有这么赶，当然是这个 case 也还没有完全结束。
1: 那你是怕到时候他又不收钱？
2: 那当然是也蛮好的。不是啊。
1: 那到这边我其实蛮好奇。
2: 对。
1: 就是当他这样子这句话出来的时候，你会怎么去思考这一个人？你会另外一个视角，当他会愿意他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你是怎么评断或怎么样看这句话跟这个人？
2: 我其实有点吓到，我觉得没有需要这样子。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说，反正我明天我就再更注意一点点，然后他很就是客户 care 的东西我再多注意。然后我觉得这个案例有一点复杂，原因是你想象一下，假设是一个会议的空间，会议论坛的现场，然后虽然说他是主管角色，就是管理的角色，但实际上他是没有经历过这一场案子全部的东西的人，但他有青善的背景去支撑，所以我们就推他进去。但是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跟他其实是同一个位置的人也在这个空间里面，然后那个人他就是一直都在做会展产业出来的，所以他又掌握性很高，然后又是大D，所以在现场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他一直在发号施令啊，然后干嘛，然后所以我的这个旁边的朋友他就觉得说，哦，那我们就 follow 他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复杂的案例。
1: 我倒觉得没有像想象，我觉得事情的内容可能会有很多的专业，但我觉得如果拉出来看这个人，当他遇到别人跟他说，你这边可能没有做得很好，或者你觉得你这边好像有地方可以再调整，他的反应却是说，那不然我被评为没有做好，那我不要领这个薪水好了。
2: 就是第二天的时候，
1: 对啊，这句话
2: 被
1: 其
2: 反
1: 实
2: 映第二天的时
1: 出
2: 候。
1: 来，我就会觉得，这样的工作心态对我来讲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处理方式。对啊，当然你说我没有做好，所以不收钱。但是你不收钱呢，请问你要给钱的人是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对啊，所以你不应该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一个管理者的角色，当然不收钱跟扣款这是另外一个处理方式，就是你发
2: 对，
1: 生问题，当然会有一定的代价。但你当在过程中，你去用这样的话去对话的时候，对我来讲，这是一个不成熟的管理思维。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对话的话，那我确实会选择要跟他说到多少，因为他就其实他的接受度是低的。他会认为他做了很多跟做了很好，因为他就是站在那个他认为的高的位置。而且你刚刚提到大 D 嘛，那跟大家科普一下，大 D 是我们讲 DISC 人际风格的 D 特质，就是支配型的人格。
2: 对，
1: 对，那支配型的人格有几个比较特点，就是比较有话直说，相对或者说比较目标导向，然后比较直接一点，然后比较不喜欢拐弯抹角，比较理性，重视事情，然后
2: 对，
1: 步调也比较快，所以他就会啪啪啪，很多事情就会他认为都把它做好。可是底下如果没有人去把人的感情面去顾好，有时候他就变成是你事情都做的是对的，你事情绝对判断也是好的，但是你就是没有把人顾好，那这其实也没办法，很难去完成做好一件成事。对啊，所以你可能管理事情很好，但你不会领导大家，所以大家不会愿意跟着你走。所以你可能是一个可以管理的管理者，但你不会是一个让人家愿意追随的领导者。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他又选择说，那不然我就不要拿钱啊，或什么的，那他就是觉得，那是不是如果他今天不拿钱，他就会觉得说，我都已经不拿钱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2: 我不知道，但他说他不拿钱的后面那句话是接着说，我也不指望，因为今天是你推荐我去，然后你在经营这样的市场，跟你在经营这样的客户，然后让你的客户觉得你推荐的人不行。
1: 但他没有提出一个解决方式啊，他的解决方式是我不拿钱，所以我已经把责任都撇清楚，我也跟你讲了。但他并没有提出说，那我可以怎么样再去做更好，也没有去理解为什么客户会这样讲。他反而是先撇清这层关系，
2: 没有没有，他前面是先讲说，我觉得我 feedback 给他客户说的状况，然后他就说，哦，那这个状况好，我明天再看一下。然后他也跟我 feedback 了当天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到最后面，因为2天都被 complain，所以第二天的时候他在说我明天就第三天第四天我会做什么什么事情，但是就是没关系，就是如果客户不满意，那我就是这一场不拿钱，我也不想要，就是他的那个顺序是长这样子。
1: OK，那所以有这个顺
2: 对对
1: 序。
2: 对对对，
1: OK，如果有这顺序，那就算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处理方式。可是，
2: 但是他在当下拿讲说他不拿钱，我还是觉得说，
1: 但是我觉得不拿钱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很，就是对我来讲，不拿
2: 很
1: 钱这
2: 轻
1: 件
2: 易
1: 事
2: 讲
1: 情，
2: 出来了，就
1: 就
2: 是
1: 是你当然可以说这件事情，但是不拿钱这件事情就有意味着是，我都已经做这些了，我不拿钱了，然后我就责任就撇干净了。可是我们的角色是，你要把事情做完，不是拿不拿钱的问题。
2: 对。
1: 那你连续2天都犯同样的错误，
2: 对，
1: 那你是真的不懂，还是你是坚持你的做法？
2: 对，
1: 你一想说没关系，我再试一下。所以你这句话，其实我觉得出来的话，对我来讲还是成熟度的问题，跟你处理事情的方式。所以如果再一次跟他对话，像这样子状态的人，我就会选择保留一点。所以真诚需要点技巧，就不会有些话不会跟他说。
2: 就不会完全说嘛，毕竟你也知道说可能，对你们来说，你们也不一定是必须要长期合作
1: 对啊，
2: 工作的状态，
1: 他会不会是你要长期跟他磨合的合作对象？如果是，那你可能就会花点时间去互相去磨这个区块。那如果不是，我们就是他是一个可以用的人，
2: 我们知道它能用在哪
1: 对，我
2: 里，
1: 们就
2: 这
1: OK。我知道该如何把对的人放在对的地方，我也不需要去什么都跟他讲，就会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4个字：好为人师。 对啊，因为我们都一定知道哪些地方可能有问题嘛。啊，我们在戴着观察的眼镜去看的时候，都会觉得，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里觉得可以更好。但回到自己身上，我们可能不见得都做得到嘛。那只是角色上的不同跟视角上的不同嘛。所以要说到多少，我觉得就取决于是我要跟他走到多远，
2: 对，
1: 然后我要跟他合作成什么样
2: 到
1: 子。
2: 什么程度？但我觉得这个案例就对我自己来说，我最大的反思，当然第一点是我知道说，哦，为什么当时客户可能会说他的能力上面，或是他现场的状况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实际自己感受了一次，所以我就OK，那 maybe 真的有可能当时的现场是怎么样了。然后第二点是我反而回来反思，就是我刚刚讲的，是不是我在事前沟通的时候，我讲得不够清楚，让他不太完全知道说我可以，要他做的事情有哪些，跟他在这个场合里面他的角色、他的敏感度、他的态度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所以后来他之后的助教，我就在讲解的时候又更仔细一点，包含就直接把你今天的费用是客户直接给你的，所以我会期待你在这个上面，你要更 care 客户的感受，跟你要做到让客户觉得你是有价值。我会直接把话讲出来。然后，一方面是我觉得我的助教他，接下来的助教我可以直接这样跟他讲，就我们的关系是 OK 的。然后再来是，这也是最直接的说法。所以确实后面的助教状态，不知道跟我讲这句话或是讲这些事前的提醒有没有关系啦，但是后面的状况就还蛮。
1: 我觉得有说明清楚一定会有关系，但我觉得有个点，好像我觉得有点疑问是，拿谁付这件钱都不影响到他现在过来工作这件事情。
2: 对，但是你的 priority。
1: 但是因为他如果今天去，他的角色就是辅助你的课程，但你的服务的客户就是授课的单位嘛，所以他跟着你一起，所以他要服务你的客户，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跟谁付钱没有绝对的关系，因为你付钱跟客户付钱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这个课程更好。
2: 但是你如果让助教知道说是客户付钱，尽管今天不是客户付钱，是你付钱哦，但是你让助教知道说是客户付钱，你的助教去到现场的心态，他会不会更 care 说，哦，主管在那边？
1: 这个可能跟我自己对于我找助教，我们都有一个认知，我们共同服务的一个客户就是我们对口的学员的那个单位，所以谁付钱这件事情，我觉得倒是其次，就是你来的目的就是要服务，把这个所有内容都安顿好。
2: 对，
1: 所以如果他来，还会选择说啊，我先服务你，再服务客户，那我其实觉得这个心态就是不正确的，因为来这个现场，我们就是要服务客户，我
2: 对，
1: 们就是要把课程客户的问题解决。他总不能说，哎，我先排序去怎么处理？那这个，
2: 我懂你的意思，但对我来说啦，我自己会觉得，我直接这样跟助教讲他的，感受度会更强烈。
1: 那我觉得也许未来可以口径都一致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去上课就是把学员带好，服务满客户的要求达到，所以他的大方向目标还是要服务客户啊。
2: 对啊，对啊，
1: 对啊，除非你今天找的，你今天客户很明确，你也没有要助教，你就是找一个助理。佛你，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但如果是课程助教，那应该就是整个课程，然后包含你。但他一定会以你为主，再来是服务学员。那你这个就是工作，这我觉得是工作内容的问题，不是钱谁付的问题。所以如果是有这样状况，好，
2: 我懂你的意思，我只是一个说法，
1: 哦，
2: 对。
1: 太生气了。
2: 我懂你的意思，但是就是我刚单纯为什么会直接这样讲的原因，是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要一个很短时间内让对方有很明显的感受，那他这样的感受会比较强烈。
1: 哦，这样好像会。如果这样讲，哦，就是客户买单。
2: 当然，所有事情都是客户买单啊，我也是客户买
1: 对
2: 单
1: 对
2: 啊，
1: 对，
2: 他
1: 没
2: 也是
1: 错。
2: 客户买单啊，就算今天是客户给我钱，我再给你钱，也是客户买单啊，是一样的意思嘛？对，但是如果你今天让接受这个人来说，或许对他来说他是没有太多这样的经验的。那你直接告诉他说：“哎，比如说今天老板要来干嘛？”然后你就说：“哎，今天老板怎样？”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只要有听到说“哦，老板怎么样”或者是“客户怎么样”，他的警觉度应该会比“哦，我今天告诉你说哦，那我们到时候要怎么样哦”的感受度会更强烈。
1: 同
2: 对，我
1: 意。
2: 单纯说是一个说法上面的问题。
1: 那你结束之后，你等一下打算怎么跟他说？
2: 我就还没要跟他说啊， 因为我们 case 一直到下个礼拜才会全部完成。
1: 哦，所以下礼拜还是他。
2: 对。
1: 哦，那你就。
2: 但是因为下礼拜的状态不太一样，然后还有工作内容的分配，就是这礼拜才会确定，所以我现在又创了一个所有助教的群组，我就打算所有事情同一里面，反正你是同时知道的，对。然后其他人可能也会提出问题，据我所知啦，据我对其他人了解，就只要他没有看到什么，肯定是会提出问题。那刚刚我说积极度比较相对没有这么如我预期的那个人。他也蛮受隔壁人的影响的，所以放在这个群组里面，我相信他应该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那个气氛。
3: Hello, yo, yo, mic check. Yo, who the fuck is Mike? I saw for a moment someone shining over the street. I was playing with my cars and it alarmed me jeeps. The sound of sovereign kids rang in the air. Never recared in the world, ever now someone was here. Everything was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2: 回到自己的话，单纯就只在想说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对于所有事情的沟通，不管对于客户也好，或是对于合作伙伴也好，这个沟通可以更顺畅，更明确。以前最一开始我在接礼宾人力的案子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是北部学生跟南部学生的差异，就是你在交代事情的时候，你要交代到非常细节 detail， 比如说白色衬衫，你要交代到说是没有花纹，没有比如说那个什么什么领子是没有怎么样，然后要多素才叫做白色衬衫。但我们在
3: 这么细的，
2: 我们在北部不用这样交代，因为北部很多学生他们参加过各种活动，所以他们对于白色衬衫一想到的定义就是你想到的那样。但是对于南部学生，我自己接触到的啦，maybe 当然可能是疫情期间，所以他们接触到的活动比较少，然后他们可能常常在出勤的时候是以他们学校自己的套装制服为主，所以就是没有说诶这白色衬衫，那他就是另外要找一件白色衬衫穿来的时候，你就会头很痛。
3: 哇，那就变成好像款式都各异耶，
2: 对，
3: 不一样了。
2: 嗯，所以当然就会有一样跟不一样的人，你就要想说完蛋，那你要把它摆在哪一些位置，然后还有包含黑色窄裙，他们的定义也会不一样。所以这是我当时第一个感受到说，如果我在交代不够清楚的时候，尽管我自己觉得很清楚了，然后我在其他地方实行也觉得说很清楚了，但是到不同的状态跟环境下面发现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所以在那一次之后，我就会讲很清楚很明白白色是什么，裙子是什么，手套是什么，头发是什么之类的，然后甚至就要有图示出来给大家看清楚。
3: 哇，这真的，因为其实在沟通对话上也会有这种问题。诶，我以为讲得很清楚了，我觉得讲得很清楚，但别人可能解释认知上的不同。
2: 对，
3: 就算有时候重复对焦完之后
2: 还是不一样，
3: 还是会不一样。这真的是一个
2: 艺术。
3: 诶，这是一个艺术。但有时候就变成你要提出一些我觉得具体的图片啊，文字说明啊，然后再一次确认，才能降低这件事情。但是有些人还是会很坚持自己的想法，就是你都已经给他看 sample 了，
2: 他还是
3: 会
2: 差不多，
3: 所以我觉得可以嘛，可以。虽然但你又再去回馈他，他觉得没有啊，我就照做了。所以
2: 有时候就会变成你说的说法问题嘛，是你 care 还是客户 care？ 这就是我刚说谁付钱问题的那个。
3: 哦，那你这样讲确实就是付钱的，就终究
2: 你还是要听啊，毕竟
3: 是
2: 拿人薪水啊，
3: 你这必须拿人家薪水，你还是要听嘛。
2: 对啊，
3: 对啊，你总不能说拿人家薪水，然后又就这种摆那种高姿态，然后我自己觉得做得很好，可是你就是没有拿出对应的成绩单，那你就是没有成绩嘛。
2: 对，
3: 我们最近在聊一下，你看工作上要怎么样跟他说，你就说诶我很认真啊，我很辛苦啊。你有听过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吗？你认同吗？
2: 我其实没有完全认同这句话，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然你花费心力跟时间肯定是会有苦劳，不然你干嘛在这里。
3: 对啊，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这句话其实就很有意思了。就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常常会把一些那种文字把它斗在一起，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功劳就是没有功劳啊。
2: 对啊，
3: 那你有苦劳就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去跟你说啊，你好像很辛苦。可是在职场上在工作上没有功劳，没有功劳的人老板哪会留你啊。
2: 对啊，
3: 你看你说我讲课不好但是我很认真，请问你有带案子吗？
2: 没有啊。
3: 对啊，也没有啊。所以
2: 完蛋了，你为什么刚刚那句话我脑袋又有人浮现？
3: 哎哎哎哎哎。

0: 好可怕哦！
1: 我们最近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我很认真，我
0: 很
1: 很
0: 努
1: 努力
0: 力，
1: 啊，为什么大家不看？就是你要想是为什么这么认真努力，大家不看你，而是说很多人都很认真，但他们不一定有说出来让你知道而已啊。
0: 当年我刚出道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也有同期的朋友，然后会跟我们当时的上面的老师说，为什么就是你都发案子给那个谁谁谁去做，你都不发给我？然后或者是说，比如说我现在不做这个职位了，但是我对于讲师还是很有兴趣，然后我已经准备了很多什么什么的主题，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还是可以派我去。我在看到这种的时候，我心里就会在想说。有很多东西就是不是你准备好了，人家就一定得派你去的。
1: 我觉得准备好都是基本，
0: 对啊。
1: 你没有准备好，别人根本不可能找你。但你准备好了，那你就期待。像就是最近很多人都在跟我问说：“哎，我很辛苦啊，为什么老板还是这样对我啊？或者我很辛苦啊，为什么都还是没有机会啊？”不是，大家都辛苦，那你要怎么样去争取机会？像
0: 对。
1: 最近也有遇到几个讲师朋友啊，他们就在问说：“哎，为什么都没有案子？为什么你为什么我还可以发案子给他们？”就是我的课我没办法接，我是真的有一点点忙，然
0: 你
1: 后
0: 那表情收敛一下，
1: 收敛一下，是不是就有一点点忙？但是我因为我其他的工作在做嘛，那所以当然有些时间是有限，然后就推荐几个朋友，他说哇你还可以发案子，我说不是啊，就是时间有限嘛。他说你怎么去跟人家合作的？我就说你就想办法去牵线啊，对不对？网络上资讯去找，你愿不愿意主动去找人家做 demo？愿不愿意主动去跟人家说？哎，我是谁谁谁，我讲什么课的主题，你愿不愿意听听看？然后我们可不可以来谈合作？你都连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做过，你就跟我说我没有资源，跟我没有试过，然后跟我讲说我过得好辛苦，那我只会说你过得好爽，对不对？就是你，当然每一个阶段的人都不一样，但我们能不能对他说这样的话？啊，有一些人就确实是我讲你生活比较辛苦的人，你现在还在求生存。那真的没办法，那你就是想办有一个找一个机会点才有办法翻身。但如果我们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可能我们至少不管是租房，或是有些人真的买房，你至少你现在有一个你可以居住遮风挡雨，然后你觉得还可以让你自己生活有一定的余裕的时候，至少你吃饭加卤蛋不用 care 的情况下，你应该可以去找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回到那个场域说啊我好辛苦或怎么样，周围还是会有这样子的
0: 状
1: 声音，
0: 况
1: 所以
0: 哦，
1: 当我跟他说真的说真话的时候，我就说啊，你又没有去开发啊，你又没有去问，那你现在一直觉得你很辛苦，那你就是一直都这么辛苦啊。然后你跟他讲完之后，他就觉得没有啊，我就是，然后就哦好，那
0: 没关系。
1: 就祝福。我觉得到后面就是都是祝福啦，就是你看，真诚需要一点点技巧跟人家对话，但是你的技巧用的再多，终究是接不接受是对方的事情。那我想要把我的话语变得比较让你容易吸收，所以我称之为技巧，然后让你理解我的在乎。但如果我的在乎，我并没有期待你一定要对我做出什么样的回馈，那我只是觉得，我看到这边，我们有缘在一个场域，我讲完了，如果你也没有收，你也不愿意收，那你用带着这个方式继续走，那我觉得后面就是祝福。公司工作也是啊，那在绩效最后辅导到最后惩处到问题，如果他都没有改，然后你一直期待说哦，他很认真，他很努力，可是他没有绩效，那我要留他下来吗？祝福，真的最后就是祝福，你没有要骄傲啊，但你就是祝福。我觉得祝福是最后一个方式，就是你也没办法去改变，他也应该说他也没有想要改变这件事情，但你可能很在乎这个人，除非他真的是你的亲人、家人或是至亲好友。我们会多花点时间在这件事情跟这个人上面，不然你不太会。至少以我来讲，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就是这么大爱，就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当然，我觉得我对朋友是很好的。那如果我的朋友，我一定都会愿意花时间去做。但如果我跟你又不是朋友，我又跟你没有关系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花时间在你身上。我曾经看一个大陆的一个面试的一个节目。有一个刚毕业的某学生会的什么会主席，反正在学校就算是风云人物，他就去问一个百大企业的 HR，就说，就是为什么你都不愿意录取我们？为什么你都是只录取这些看起来很优秀，就只看学历这些啊？我们明明也都很认真、很优秀的学生，然后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那你跟我说说你在学校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对引以为傲，说哦，我是学生会主席，我负责管理学生，然后我负责筹办活动，作为学生联系的桥梁，然后筹办，然后就说哦，所以这就是你在，你就是办活动嘛，管理人嘛，然后管理事嘛，然后他就说，那我这样为什么没有办法录取，或是没办法去面试？他说我周围现在遇到的大学生，他们刚毕业，如果是金融或相关科系。他们在大三、大四都已经去实习。他谈到引以为傲的事情，不是说他在学生做了多少社团活动，而是说他已经有实战的经验，有去看过这些市场，他知道如何去运用，他有基本的专业的技能。当然，社团的能力、软实力我没有说不重要，只是这个格局就不太一样。
0: 我看过你说的这个影
1: 对
0: 片，
1: 啊，
0: 我懂。
1: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最后就只能祝福，不然你讲了再多，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再跟你同一个水平上。
0: 这是很现实的事情诶，就是学校跟职场最现实的差异点。
1: 而且我觉得环境也是，因为刚才是大陆嘛，那台湾确实，像以我现在在面试的时候，如果他是大学刚毕业，有社团经验，我也确实会比较喜欢呢、啊。
0: 会觉得他有花一些时间在不同的事情上面吧，就比较多元性。
1: 对啊，而且我觉得还是要看你公司的目标啊，你要求的人，诶，有些公司很 care 人格特质啊，能力再来培养嘛，但人格特质是比较难
0: 对，就天生天性啊什么的状况。
1: 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遇到这样，我觉得最后就对我来讲就是祝福，而且尤其是现在，你看时间就这么多，我如果还要花时间一直在这种事情上面，或是我已经知道他。没有要听我这样说，那我就只能祝
0: 不
1: 福。
0: 需要。
1: 对啊，因为就跟你讲，前几天才有人打电话给我，前天吧，就是
0: 找你干嘛
1: 找我聊 B 先生，
0: ？OK。
1: 因为他很生气，他不喜欢 B 先生。
0: 为何？
1: 对，我们 B 先生应该也同样的，
0: 我知道，对对对。
1: 然后我刚才点，我刚才就把
0: 差点把讲
1: 英
0: 出
1: 文念
0: 来，
1: 出
0: 是不
1: 来，
0: 是？然后呢？
1: 对，然后反正就他们有一些纠葛，所以看到 FB 有跳出这个人，他就很生气，就打过来说：“你是不是也讨厌他？你是不是也不喜欢他？”对啊，
0: 这位同学情绪有点激动啊，这位
1: 对
0: 同
1: 啊，
0: 学。
1: 所以你看，就是大家，但我最后就说，因为大家都是在同样的工作形态，我就说，
0: 对。
1: 就是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方式去判断这个人，所以他过得好不好，那他到底在这边有没有做出成绩，其实大家都有目共睹，所以你也不用去这样去特别去 diss 他。那他会有他的生存方式，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过得可能没有想象中的好，那就是祝福。
0: 反正每个人要面对不同的议题嘛，
1: 对啊，
0: 然后你在这些议题里面，你可以获得的东西也不一样。
1: 是啊，
0: 所以，有缘分就可以跟他走一段路，或者是有缘分就可以一起交流一些想法跟资讯。但如果就志不同的话，话不投机的话，也没有必要勉强。毕竟人生在世嘛，这么多人会经历过你身边。
1: 这越聊越这个人生在世了，短短几个秋。
0: 毕竟我室友前几天也才跟我讲说，他最近在就是你上次来的时候，我们本来要找他聊 的那个议题，
1: 对，后来还没有聊的
0: 对，maybe 改天有机会聊，但是他就是还在那个当下啦，还没有离开。
1: 啊。哦，还在跟那个男生有
0: 对
1: 在
0: 对
1: 联
0: 对
1: 系。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他太 serious 在看待这些事情，
1: 所以他中招了吗？
0: 他是没有中招啦，但是因为毕竟他身边的姐妹一直跟他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玩咖，他也没有想对你真心啊，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话也不是这样讲啊，就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嘛，就是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然后为什么会，你会为什么会觉得是这样子啊，然后别人说的为什么你会这么快就觉得说认同啊之类的，
1: OK。
0: 对
1: 这
0: 我。
1: 我们觉得可以下次聊聊，就是跟大家先剧透一下，就是我们 Ruby 的一个室友，这个在交友软体上，
0: 认识了一个人，
1: 对，然后我觉得认识人就是从头开，就是在观察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对啊，到底是真心的还是真心的想要跟你玩玩啊，这个就都不太一样。那我们下一次来聊聊，就是如何玩，啊，不是如何玩，如何就是透过对话去更认识一个朋友。
0: 怎么样判断？
1: 对，我听起来主题蛮屌的，
0: 对，
1: 但是我们通常讲完之后，下一次会讲主题吗？我也不
0: 不一
1: 确定。
0: 定。
1: 好啊，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0: 我是 Ruby，
1: 我是 Over，
0: 下次见咯，拜
1: 拜。
0: 拜
1: 拜。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各位好运读书会的朋友们，新年快乐！今天是大年初一，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一样的不休息哦，跟各位来在每一周呢来谈谈的一本书。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我是您的导读者王中鼎。那么其实在这个喜气洋洋的日子里面呢，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们呢会准时的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也许呢，你是从以后在听重播的时候会听到我们的节目，但是没有关系，我只是要告诉各位呢，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刚好适逢我们的农历大年初一哦。但是呢，不管是什么样的节气，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要跟各位介绍一本书的那样的一种心情。哦，因为每次介绍一本书呢，其实在这之前呢，我都会做过很多选书的工作。因为这里面包括第一个我自己本身要读过，第二个我自己可能对这本书会有一些属于个人的一些见解跟看法，还有观点。第三呢，它可以帮助很多朋友们呢，从书上会学到很多很多对你有用的一些，不管是知识也好、技巧也好、方法也好，它属于比较工具类型的。那么我们今天这本书呢？我先卖个关子啊，我先不跟各位讲名字，书名还蛮长的，但是呢，如果你本身是喜欢心灵成长的朋友，或者你对人的一些心灵啊，一种比较高层次的一种心灵的一种追求探索有兴趣的朋友们呢，我觉得您是可能会对今天这本书产生一个兴趣哦。那书的一开始呢，它由四个字母所组成的字。作为这本书的一开始，而这四个英文字母呢，它其实不是英文，但它是用英文来拼凑出来，叫做 GURU，那它叫做 Guru，哦，Guru，Guru 的它的字义叫做驱除黑暗者哦。那我其实一开始就点明了这一本书的一个内容，我开宗明义就告诉各位，你把这本书打开的第一页，其实它讲的就是这个内容。哦，由四个字母所组成，而这四个字母所组成的这个 guru 呢，也就构成了这一本书的一个核心的要义哦。那书上呢，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哦。他说有一次啊，一个顾客正要走进山卡兰皮莱的药局，看见药局外面有一个人正抱着路灯，他因此而惊得目瞪口呆。走进药局之后呢，他问那个人是谁，他有什么毛病呢？皮莱回答：哦，那个人啊，他是我的顾客。哦，那他是怎么回事呢？哦，他想要治疗百日咳，所以我给了他一些适合的药物。那你给了他什么药？他说一盒缓泻剂，而且要他当场服用。缓泻剂治疗百日咳，你为什么给他那玩意儿？哦，你瞧瞧他那样子，你觉得他还敢再咳了吗？皮莱开处的那盒缓泻剂，就象征了今日世界对着那些寻求幸福的人所叫卖兜售的解药。这正是 guru 这个词汇变成一个具冒犯意味、粗话的根本原因哦。不幸的是呢，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个字的真实意义。guru 的字义是驱除黑暗者。相反于一般之见，guru 的功用不在于教导、灌输或者是改姓皈依。在此呢，guru 只是指着照亮、阐明你目前无法感知的层面，而这些层面不但超越你的感官觉知。也超越你的心理戏码。基本而言，guru 是阐明你存在的本质哦。其实各位，你从这个书的一开宗明义的一个介绍就知道呢，其实这本书呢，它在谈的跟我们人的在追求心灵成长、自我探索的更高层次的那种心灵能量的朋友来说呢，你又听到另外一个名词，而这个名词其实跟我们谈的所谓自信的本质呢，其实呢都差不多。哦，都差不多。那么，他里面书上有谈到，他举例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在现阶段呢，其实蛮多人在追求这种心灵成长跟探索的过程当中呢，蛮容易走偏的。而也有些人呢，他自以为可以教导别人，所以呢，也可能用了一些，就像那一位药师给的那种药方一样哦，你明明是百日咳，他给的是一盒泻药，他到底有没有效呢？这一笔书里面，他特别谈到呢，容易造成误导的教法。他说，在今日的世界当中，流传着许多谬误的教法，其误导性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处于当下就是其中之一。各位常常听吧，"处于当下，活在当下。""处于当下"这句话是在假设，如果你想要在当下以外的其他地方的话，你可以这么做。"
这怎么可能呢？当下是你能够置身的唯一处所，如果你活着，你就活在这个当下，如果你死了，你就死在这个当下。此一当下即是永恒，即便你尝试去逃脱，你怎么可能逃脱当下？此时此刻，你的问题在于你为了十年前发生的往事而受苦，或为了可能会在后天发生的事情而受苦，但这两者都不是活生生的真相，它们纯粹是你的记忆和想象的戏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为了寻找宁静，你必得彻底的摧毁你的头脑，就是 mind？ 这边的解释呢，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叫萨古鲁。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在 YT 的频道上面，萨古鲁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视频哦，您都可以去搜寻哦。萨古鲁他认为头脑 mind 呢是人透过五种感官所积聚而成，在瑜伽的分类系统当中，头脑有16个层面，总共分为辨别、积聚、觉知、我执等四类。我们所有感受的方式和思维的方式都是头脑的活动，当我们触及超越身体和头脑的层面时，就已经触及意识和觉察之源头啊。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要彻底的摧毁你的头脑哦，完全不是如此，它纯粹是指你需要掌控头脑，你的头脑携带着巨大的记忆储存库和不可思议的想象力，这是经过数百万年演化过程的结果。如果你可以在想要时使用头脑，在不想要时把它弃置一旁，那么头脑会是一个极佳的工具。躲避过去和忽略未来，等于是在贬低这个绝妙官能的重要性，因此处于当下成为一种心理限制，并且制造严重后果。它否定了我们存在的真相。事实上呢，它这一段在解释我们一般人对所谓活在当下、处于当下的一种偏误。那它从咕噜的概念呢、来跟我们谈哦，也就是说你这个大脑不是没有用的，而这个大脑是你决定，你可以决定怎么样去使用它。一次只做一件事已经成为另一个流行的自助口号。头脑是一个杰出非凡的多面向机器，能够一次处理数个不同层面的活动。因此你为什么一次只做一件事，与其学习去控制和驾驭头脑，你为什么反而想要彻底摧毁头脑？当你知晓心理活动所带来的陶醉喜悦之后，你为什么会选择去做脑叶切除术，自愿做个植物人呢？他又谈到另外一个，正面思考是另一个过度使用而变成陈腔滥调的短语。当正面思考被过度简化，被用来当作一个速成速效的口号时，它就成为掩盖或粉饰现实的方式。当你无法处理及时的资讯和控制心理戏码时，你就揪住正面思考不放，把它当作一种镇定剂。刚开始它似乎使你的生活充满崭新的信心和乐观，但在本质上它却是有限的。长远来看，如果你否认或切除一部分的现实，你就会对人生产生一种不平衡的观点。接着有一个历史悠久的行业把人类的福祉传播上天，并且声称爱是宇宙的核心，爱是人类的可能性。如果你需要一个更令人耳目一新的课程，你可以向你的狗学几堂课，它浑身充满了爱，你不必上外太空去认识爱。所有这些幼稚傻气的哲学都源自存在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假设，单单这个想法就已经使我们丧失所有的理智，并犯下历史上最残暴无人性且令人发指的罪行，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各位可能你听到这边会觉得说，阿奈，这怎么跟我们一般所谈到的一些概念呢？好像他对这些我们经常听到的活在当下啦、正面思考这件事情还有爱好像有一些质疑哦。其实呢，如果各位知道这本书呢，其实就是由萨古鲁所写的，书名叫做《一个瑜伽式的内在喜悦工程》，它有一个副标题叫《转心向内即是出路》。换言之，所有人的出路都不在外，而是在内。当你找到内心真正的自我，那么你就可以发现你生命真正的出路哦。那这本书前面提出的这些质疑，我想可能对于很多有过相关经验或者阅读过相关书籍的朋友们来说，你可能会觉得说这本书是在否定我们所认知的一切。其实不然哦，书上他特别在后面有谈到哈，他说古鲁只是一张活生生的地图。身为一个古鲁，我没有可以教导的教义，也没有可以传授的哲理，更没有可弘扬的信仰。
这是因为自我转化才是解决所有困扰人类之弊病的唯一方案。自我转化不是渐进的自我提升和改善，不是借由道德伦理规范态度或行为举止的转变而达成，而是借由体验我们的无限本质而达成。自我转化是指没有任何老旧的残疾，它意味着你感知和体验人生的方式产生巨幅且具深度的转变。了知了这一点，其就是瑜伽，加以体现的人就是瑜伽士，在这个方向引导你的人就是 Guru。 各位，其实 Guru 是一种，它并不是一个教导者，而它是一张地图，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 Guru。那你在这个咕噜当中，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生命中的一种地图，或者是生命的蓝图。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似乎非常习惯的向外去寻找一些路径，去寻找一些方法，我们会去请益一些他人。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最好的教练呢，其实并不是他人，而是我们自己。当我们真正发现了我们自己的那一张咕噜那一张地图的时候，你会活在自己的这个地图当中，而且这个地图是属于你的，它不是别人所给你的一个所谓的疆界或设定，它本身就是你的一个什么疆域，而这个疆域就是属于完全属于你的世界，是一个完全属于你的，是一个完全属于你必须去创造的，是一个你的使命，是一个你这一生来趁愿再来的一个你必须去完成的一个所谓的天命或者是任务哦。那这么说，也许有些人说，老师好像有点过于宗教了。其实并不是哦，我不想从宗教的角度去谈，但是我想告诉各位，所有的人在这一生当中，我们都很习惯于用我们的大脑，因为我们大脑可以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资讯。那我们常常会以为从外面而来的资讯才是真正对自己有益的，但是我们反而忘了忽略自己，我们太常把焦点向外，而我们忽略了把焦点向内。所以向内求是几乎所有在做自我探索的人，做自我追求、自我成长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只有向内求，找到本质或者我们所谓的自信，那么这个自信则是自己的自和性格的性，那么你才可以真正的活出自信啊、这就是我们说一般自信心的自信。很多人呢，因为怎么样，从别人的嘴巴听到别人给我们的建议指点，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着别人看向我们的余光，然后决定别人对我们的看法，然后我们会活在这样的一种受限制当中，因为我活得很不自由。其实各位，如果这张地图你自己是一个咕噜，那么你就会活在这个所谓的自由当中，而这个自由的本身是你本身与生俱来属于你的，我们讲说天赋人权当中你本来就应该有的这种自由，是真正可以涌现出你的能量，真正不会给你任何限制的，而真正可以让你有更多的自我成长、自我发展自我发展。所以呢，这一本书呢，一开始我想跟各位谈跟各位谈作为我们这一节这一节的一个结语瑜伽不是一种练习，它不是一种运动，更不是一种技巧。当你在瑜伽之中，你将体验到一切事物都合而为一。如果你坐在这，没有你和我，它全部都是我，或全部都是你各位，你我想我常常在这个课堂当中很喜欢念一段诗就是我是我是因为我生来如此，而你是你是因为你生来如此。如果我因为你而成为我，你因为我而成为你，那么我不是我，你也不是你。可是各位，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都是经常因为你因为他人而成为自己，但那个不是原来的自己，那个是一个他人把它放到我们自己里头我们接收他的资讯，我们接受他的批评，我们接受他的观点，我们接受他的评价，我们接受他对我们的看待方式，我们接受，我们在乎他对我们认不认可，我们在乎他是否欣赏肯定我们，我们更甚至呢希望对方能够始终的爱着我们。那各位，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把所有对别人所有所有的虚索通通放在自己，放在我身上呢？各位，这也许就是这本书呢要教导我们的，要让我们好好去思考的。那么我们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各位进行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段，待会见。

0: 松。
1: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2: 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中鼎啊，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阶段哦。在这个大年初一的时间呢，如果你是刚好听到我们现场播出的朋友们呢，还是要跟您说声恭喜恭喜，虎年行大运哦。那么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的这一本书呢，其实说实在的，我想介绍很久了，只是说一直都没有一直都没有把它排进我的介绍的时程表里头哦。一个瑜伽式的内在喜悦工程哦，副标题是转心向内即是出路，作者叫做萨古鲁。那也许各位想要了解这个作者萨古鲁到底是谁呢，其实在我们的 YT 频道上面呢有他不少的这种视频，各位可以打他的名字萨古鲁啊去搜寻哦，你可以看到他很多的教导影片，本身都不是特别长。你也许现在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想你看了 YT 之后，你可能会对他有点印象哦。但是呢，这个网络上也有很多以他为主题所做的梗图哦。萨古鲁本名呢叫 Jaggi Vasudeva， 他是一位瑜伽士，也是神秘主义者。他毕生致力将古老的瑜伽修行呢融入现代生活里，推广给世人。咕噜我们就今天的主题哈。咕噜，印度文化当中指的是驱逐黑暗的人，西方文化认为心灵导师 mentor 为他相对应的角色哦。也就是说，在印度的文化当中，咕噜是一个帮助别人驱逐内心黑暗的人。那从西方的文化认为呢，就是我们讲为的心灵导师，很多人有把自己当作一种心灵导师哦。其实我认为没有自认为的心灵导师。只有别人对你是能够引导他们的生命，对他们心灵有所启发的这种肯定与评价，这个心灵导师才会变成你在你身上。所以我不太喜欢很多人把自己称为心灵导师，我觉得这应该不是由自己来称，而应该是由别人来给予你的一种评价哦。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两个角色来让各位了解一下哦。而他这边说呢，萨古鲁认为古鲁没有可以教导的教育和哲理，更没有可以弘扬的信仰。他说作为一个古鲁的功能是阐明修行者尚没有办法感知到的层面哦，因为在我们的感知当中呢，它是更高层级的部分，唯有修行者可以领悟自我转化，他需要透过一个自我转化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案，而瑜伽则是达到自我转化的方式。萨古鲁在这个查蒙迪山第一次体验到天人合一以后呢，毅然决然放弃蒸蒸日上的建筑事业，走向成为瑜伽士的不归路。所以他本来从事的工作是建筑，我想在印度从事建筑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行业，但是呢，当然他自我也有这种所谓的，我不管他是一种什么，他可能自己本身对于这种成长啊，这种对一种生命的那种觉察，有可能比较强烈的渴望吧。所以他有一次在这个查迪蒙山上面呢，他自我体验到了所谓的天人的合一以后呢，他就希望自己成为一位什么咕噜哦，成为一位瑜伽师哦。那萨古鲁相信呢，保持内在不受外界情境的奴役，才是前往极乐境界唯一的道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人体神经系统会自行制造内源性的大麻素，这种化学物质可以让人类体验极乐的感受，却不会造成上瘾或是伤害生理的或者伤害生理。所以各位你知道吗，很多人有过我常讲，但是这当然是不对的哈，这个在台湾这是不允许的，很多人吸了大麻之后会感觉到有一点点兴奋，其实这种兴奋我们都可以透过自我，都可以透过修行，或者是透过一种对所谓的我们自己能够找寻一些方法向内探索，因为我们的大脑的神经系统会自行制造这种所谓内源性的大麻素哦，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体验到这种极乐的感受哦。其实很多人会讲说当下的啊临在的、啊、那种一种很莫名其妙的那种喜悦感，也有人所谓的合一哦，它大部分就是那种感觉。 哦，但是它因为不是外来的，所以它不会造成上瘾。可是你会很喜欢，当你能够真正感受到那种感觉的时候，那种感觉是非常难以得到的。那种感觉是生活当中我们几乎是很难去追求到的。就是说，你可能必须是自己需要经过一些方法，一种像更多内在的一种探索。好，他说唯有藉由内在修炼，才是摆脱痛苦之道。所以，大部分的人的生命都在追求生命的附属品。这很多人都听过财富、权力、地位等等，而在财富、权力、地位当中，很多人穷其一生，哦，即使你追到了财富，但是你这一生已经很穷了，因为你是穷。很多人是穷其一生在追求这些所谓的外在的生命，哦，更有心理学家讲哦，所有一切外在可以让你感觉到快乐的东西都是短暂的，而只有那种内在心灵的富足，它可能不是可见的，它可能不能被量化的。这些东西才可以让你感受到内在真正的喜悦，所以快乐跟喜悦是不一样的。快乐是一种短暂的，我换了一台新手机，我很快乐，可是这个快乐可能维系9个月，可能因为下一台新的手机要出来了，你可能又会想要去追寻它。可是各位，当一个人呢，不管他即使没有手机，但是他每天都能够过得非常非常的喜悦，内心的喜悦，而且他能够把这种喜悦带来给他周遭的朋友、他的家人，他也许没有拥有非常多的可属性的那种量化的财富、金钱，甚至也没有拥有非常高的权力跟权柄。哦，他也许拥有一份很自然、很正常的工作，但这个工作呢，就是让他保有一份收入，让他拥有一种因从工作当中去得到的那种自我存在感、那种价值感。但是呢，他却有很多内在喜悦的感受。哦，而这不是不重视生命的过程。但人性的本质是追求自由跟安全感，这些生命过程的附属品常常不能够替我们带来自由和安全感，反而是我们陷入更深的绝望。所以，当财富变成你的唯一的时候，你会开始去计量这个财富的多少。当你觉得这个财富变少的时候，你的强烈的不安全感就来了。那么，在追求更多的财富，哦，在追求更多的财富，又会限制了你很多。在这个财富之外，你人生当中必须去关注到的事物，其实，在中底的生命周遭也有碰过这样的人哦。他其实这里面牵涉到在财富的追求当中，也涵盖着对自我所谓的亲人的那种伤害哦，亲人的伤害，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拥有更多的财富。其实这已经非常不符合我们人类存在的一种价值了。哦，所以呢，这些生命过程的附属品啊，财富、权力、地位等等，我们都把它叫做附属品。哦，其实就是人之所以不快乐、不自由、感受到不安全的最核心的东西。哦，最核心的东西，只有当我们开启觉知，有意识地回应身边的事物，借由生命体验充实自己，我们才能获得终极的快乐。那我不要讲得这么样的玄乎，我就告诉各位，就是说。当我们从一件事情，它即使让你感受到非常不快乐，它即使让你有所挫折，那么我们得从这个挫折当中去有很开放性的觉知，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感受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而这种感受对自己难道真的是不好的吗？哦，因为我们讲人有七情六欲，我们会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来自于各种感知感觉的产生，而这个产生就构成了我们讲说。我们的内心所发，我们的外在所发生的所有，会让我们内心所产生，这种产生的东西，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情绪。而你如何在有意识的去对这些情绪做出一些回应，或者去做一些接受，那这些都是所谓充分让自己生命能够体验充实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可以体验到终极的快乐。因为当一个人深切的知道自己在一种挫折体验当中，那么那种痛苦，而这个痛苦你不想要再被他制约，你想要离开他的时候，那么你找到了一些离开这些痛苦的方法，那么你可能就会有真正的这种快乐。所以各位，人生有时候是一种相对应的东西，相对应的东西哦。所以我们这本书上面呢，给了我们一些。我们可能不曾去思考过的问题，因为人的大脑经常在思考一些是属于我们要存在下去的、必须拥有的这些所谓的身外之物、财富、权力、地位。哦，当你拥有了地位、拥有了权力之后，你想要拥有更大的权力， 当你拥有了富足的财富之后，你希望拥有更多的财富；当你拥有了一个地位之后，你希望自己拥有更高的地位。这个就是人的欲望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些外在生命的附属品所让我们产生的那一种认知上面的不满足。这种不满足会让我们在这个不满足的过程当中呢，产生了非常极度的不快乐，而这个不快乐或许就是我们所有一切痛苦的源头。而痛苦的源头，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我执嘛，你执着在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当你的焦点放在哪里的时候，你的世界就在哪里，你的生命就在哪里。我以前常开玩笑，我说如果你把很多的时间放在阅读，跟你把很多的时间上网去跟人家去路过别人的版面去发表一些或者去指责别人一些你认为不当的言论或者你不喜欢的一些意见，你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那么跟你时时刻刻手不离书，手不释卷，那么那让自己能够有更丰富的阅读的生活，更广大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个阅读的涉猎的时候，你的人生真的会变得不一样，真的会变得不一样。因为在财富权力之外呢，其实知识或者是一种自我内心的感接纳，我们对生命的那一种开放性的看待，我们对所发生事物的那一种如何淡然处之，但在过程当中我们去咀嚼去感受那样的一种喜怒哀乐的这种心境，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人生命当中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只是我们的认知我们的大脑把过多的焦点放在追求那种所谓的附属品。各位，附属品就是它本来就不是你的，附属品是你带不走的，附属品是你带不走的哦。那么在这本书的第二三四部呢，分别讲的是身体头脑的运作以及能量的流转。就身体运作的部分呢，书中对于生理学的描述有些和现代医学会有所出入，要不要接受就见仁见智，所以各位这个部分我不细谈哦，主要是希望各位你能够自己对这本书哦产生兴趣哦，那你能够把它找回来阅读哦。但是呢，从研究印度文化和灵修的角度来说，这本书提及为什么修行者如素哦，如何提升自己的觉知等重要问题的说明，都可以从这个书上里面去看到作者的一个观点。你的身体由你进食的食物而组成，饮食方式及吃的内容将会影响身体的运作及构成你体验人生的方式。适时的断食将有助于身体恢复活力。瑜伽修行者能借由呼吸能感受宇宙的脉动，因此呼吸和冥想练习是非常重要的。哦，这本书也介绍为什么拜日式在传统哈达瑜伽中如此的重要，因为拜日式在一种仪式哈，是在体内构筑一个和太阳周期同步的律动。拜日式十二式是配合太阳周期12年又3个月而设计的，借由平常从日式练习，可以调和体内阴阳之气，以达到灵性的成长。各位，这个瑜伽它是一个印度的非常传统的一种文化，在早期它是一种人自我成长修行的一个途径哦，一个途径哦。那我们讲这个作者叫萨古鲁，他本身放弃了建筑，让自己成为一个瑜伽士哦，瑜伽士他去教导别人，但是他又告诉别人，我教导的不是教义，我没有办法去教导你，但是呢，你可以透过因为我的教导而可以开始发现看到自己，去开始学会如何去教导自己。其实各位，我们简单从生理的角度来讲哦，当一个医生跟营养师给你一些饮食上面的建议，这个建议呢，可能有一些东西叫你不要吃，有些东西让你可以吃，或者是有些东西你应该多吃，他给你方法了。我想问一个问题哦，你会真正按照他的方式去做吗？你是一个从来不吃胡萝卜的人，可是当营养师告诉你你必须适当摄取的这种维生素 E， 那么你不必去买任何健康食品，你只要摄取胡萝卜就有了。那么因为你不喜欢胡萝卜，你从来也不想吃它，你不喜欢它那个味道，你会听吗？所以而当你真的去做的时候，并不是那个营养师很厉害哦，而是你接受了，你自己也启动了自己内心的那种觉知，愿意去体验那个胡萝卜跟你之间的那种什么身体的连结， 而一旦你跟他产生这种身体的连接的时候，或许你就会跟你的过去不一样。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个都，我们用这个比喻来告诉大家，就是说瑜伽是到底他在做什么，一个咕噜他到底在做什么。哦，一个咕噜他其实只是在做启发，就像很多做心理咨商的人并不是在帮被咨商者怎么样解决他的问题，而是在这个物谈咨商的过程当中呢，让这个被帮助的人怎么样看见他的问题在哪里，他愿不愿意改变不是由咨商师来决定，而是由个案决定。好，我们先进行到这边，我们待会呢再跟各位进行我们的第三节，介绍这本书。好，待会见。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我是王中鼎。我们今天呢进入到节目的第三个阶段哦，在大年初一的这个时间哦，我们今天介绍的书籍是一个瑜伽式的内在喜悦工程，转心向内即是出路，作者叫做萨古鲁。那刚刚前面两节已经跟各位分享了很多，那我们这里头呢要跟各位介绍，它这里面有一段，我觉得对很多学习西方哲学的朋友，或者是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很大的挑战了，因为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在接受一些西方的哲学思想的时候呢，这个人所提出的观点让我非常非常的接受。我们也常常用这一句话，好像它仿佛就已经是一种真理了，也就是笛卡尔所谓的我思故我在了。这本书对于头脑运作的部分呢，强调不要对自己设限，从不带偏见的看待自己开始。其实各位，当一个人带有偏见的时候，就容易产生偏执，偏执就容易让你在很多事物当中产生偏误哦。这种偏误会让你的行为带来的偏差，这是我始终都有的一个自我的观点哦。他书中呢有谈到一段反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其实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的这一个思想论述呢，在西方哲学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西方人呢，他比较自我，这种自我他是以自己的意识为开端哦，自己哦跟自己，他比较不去思考到群体，他是从自我出发哦。他说你的存在是事实，无论你思考与否，当你生命中什么都不想，静静的享受极乐或全然的宁静，没有任何念头的时候，难道你就不存在了吗？其实这个观点还蛮有意思的哈，就是说你不是为什么人一定要思考怎么样去存在？其实你不用大脑，你人还是存在的，只要你会呼吸，只要你的感官都在运作，那么你就是一个存在的状态。问题是你是呈现出什么样的一种状态，而是否我思故我在，我们会经常把这个我思是我吗？还是我们把他人经常的，就是说大众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种思考的方式变成好像是我的，要不然我就跟别人不一样了。所以他这里面告诉我们，其实感受，其实你什么东西都不做，其实很多人我们在做冥想，所以这本书里面也常常告诉大家要经常的去冥想，因为冥想可以让你的大脑充分的休息，不去运作。当你大脑休息的时候，你是不累的。为什么有时候你会累？是因为你大脑在动，你大脑在动，它会让你在这个什么都不想的过程当中去感受那个当下的任何的情绪的涌现，静静的享受一种极乐或全然的宁静哦，不需要有任何的念头，也不需要思考。所以在我们冥想当中有一种说法叫做无明思，就是让自己不去动你的大脑去想任何事情哦，也不要让大脑装入任何东西，在那个当下你的大脑是完全敞开的，是空的哦。你把人生90%的时间花在思考人生，而不是去享受人生。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体验人生还是思考人生？身份认同切割所有的事物，人们对生活的痛苦和无奈源自于自己的智力和大脑，死亡终究会粉碎所有的认同。这也是为什么当感受到自己即将死亡，或是对于死亡有所认知之后，人们将不再对身份、性别、社会地位、国家等认同执着，即放下了我执。简单来说吧，当一个人死到临头的时候，所有一切过去在追逐的东西，你都会在很短暂的时间当中通通放下，因为来不及了。那你再去追逐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如果所以快乐的去在每一个当下享受每一个当下的遭遇发生，然后呢去让这个遭遇发生所产生的这种感觉自然而然的流动，而不是用一辈子的时间在思考你该过出什么样的人生。所以很多年前我们家讲说成功学，成功是被定义的哦，你人生应该要怎么样才是符合成功的标准，所以每个人都在思考我应该要过出什么样的人生哦。所以我还是再重复一次，我一直很喜欢一个酒的广告哦，人生不是过得怎样，而是怎样去过哦。你不是去想说你的人生要过怎么过。

什么样子，而是怎么样，你怎么去过，在每一个当下，你怎么去过，就是每一个当下，认认真真的享受那个当下的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存有，哦，真实的存有，哦，不要等到你真正，把一口棺材放在旁边的时候，知道自己即将断气的时候，你那个真正的我执，那个一辈子控制着你，让你不自由，让你痛苦的那个我执，你才能够真正的放下。那是不是有点来不及？那可是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当下及放下，不就是人生当中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一种生命的智慧吗？所以换言之，这本书我们讲说，其实活在当下的书籍很多，活在当下的概念也流传很广。但是他这本书一开始就讲，活在当下，其实呢，你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当下。当下不是去思考出来的，而是你在思考的那个当下，你已经是存在的。哦，不会因为你怎么样去思考之后，你的那个当下而有所改变。OK，但是我们经常在思考，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当下。其实，这个是这本书里面他一直在强调的哈。那么这本书对于瑜伽练习者呢，提供了一些灵修的练习方式，目的是想协助在这个领域更进一步的人能够唤醒内在的能量。当然，就瑜伽练习者来说，要完成特殊体位法，仍需要锻炼身体。但萨古鲁认为，那只是追求瑜伽的一个过程，因此不要太追求困难的体位法。如同许多瑜伽老师告诉我们的，全然接受当下的自己，不去比较自己和同学之间谁的体位，法做得比较深，比较接近教科书。你唯一需要设计较的是自己的呼吸和脉动。心灵是否平静，有没有与环境融合为一？对于瑜伽哲学来说，是这本书提供很白话的方式，说明瑜伽经中真正讲述的道理。瑜伽的分类和能量系统，坊间的瑜伽练习，它大多仅强调强健身体、滋养筋肉关节等功效。然而，这些只是练习瑜伽的附加价值。瑜伽真正是教导人们如何摒除杂念，净化自己的内在。完成了内在工程后，看待世界的角度也会变得不一样。哦，所以各位，这本书呢，我真的觉得是喜欢追求心灵成长的朋友们呢，你非常值得拿来一读的一本书。哦，拿来一读的一本书。哦，他这里面有举一个故事哈，他说啊。对自己的无限本质保持觉知，哦，不要单纯只是相信你所阅读的内容，要亲身实验，才是发现某件事物是否是真实的唯一途径。停止内心的辩论，而要验证它。瑜伽式的道路不是一条继承信念的道路，而是一条实验的道路。其实这个观点呢，在跟葛吉夫的第四道的观点有很多的相类似之处。有机会再跟各位介绍葛吉夫的第四道，因为那本书实在。因为葛吉夫他一直都是用口传心授的方式，他唯一留下来的一本第四道是他的弟子帮他整理出来的哈。这本书非常的厚重，而且文字非常非常的多。其实，中底个人在消化的时候呢，我觉得有点辛苦哦。但是你会发现，他每一段文字都是经典，每一段文字用现在的话来讲都是金句啊。有机会我们再跟各位讲这个，在葛吉夫的观点当中，他有谈到一个下功夫，也就是说。任何人，你如果只是单纯的透过你的大脑去接受或者是阅读你正在阅读的内容，你会得到的只是叫做知识。这个知识久而久之，在你大脑当中会形成一个东西叫做概念，但是你从未去体验过它。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哦，你听过无数的人告诉你某一家店的烧饼很好吃，但是呢，你只知道大家对它的评价是好吃，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吃过？那你要决定它好不好吃，要证明别人认为的好不好吃这件事情，你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直接到那家烧饼店去把那个烧饼买来吃。各位，这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那你真正吃完之后呢，你真正内心感受到好吃，这个才是所谓的好吃哦，而不是听人家讲，或者是当人家说某某店的东西很好吃的时候，你可能并不是接受它好不好吃，它好吃的这样的一个别人所评论出来的事实。而是什么？你会开始质疑，是吗？真的吗？真的有那么好吃吗？各位，你会质疑。那么你既然要花时间去质疑、去思考好不好吃这件事情，那你就直接去买来吃嘛。也许
就如你说的，就如你想的，真的没有大家所说的那种东西那么样的好吃。而各位，好吃不好吃不是别人说的，每个人会说出好吃不好吃，也只是每一个人对那个好吃的主观的感受而已啊，而不是说三四个人说好吃你就觉得说它好吃哦，好像就真的那么好吃，你没吃过你怎么知道。所以他这边呢提供了一个方法哦，我们想我们借由其实后面还有一点点时间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哦，让读者可以试着去练习一下。他说，当你享用下一顿餐点时，在前15分钟不要和周围的任何人交谈，只要积极觉察的回应你所吃的食物、所呼吸的空气以及所饮用的水。就像他之前所说的，你的整个身体一直都在回应，只要觉察它即可。这颗苹果、这个红萝卜、这片面包，切勿轻心以待。如果你两天不吃不喝，你就不会想到神，而只会想着食物。此时此刻，食物滋养着你，使你生活下去。食物是构成你身体的物质，你得全心全意地回应食物。这水果、鸡蛋、面包和蔬菜，它们全都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但它们却愿意变成你。你愿意为任何人做这件事情吗？你不会愿意失去自己的身份认同而与其他人融合，你甚至不愿意为其他人放弃自己的小指头。你通常是在有所需求时才会暂时放弃一点点东西。你的风流韵事即是经过精心算计而放弃投降的产物。食物本身也是生命，但它却完全放弃自己而成为你的一部分。在此之后，你甚至不需要大声念诵，我的责任是无限的，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回应一切这个句子。只要静静地把这个想法带入一整天之中，觉察它，直到你入睡前的最后一刻，在隔天醒来时，第一件事情就是提醒自己这句话的意义。如果你对自己的无限本质保持觉知，即使只维持一分钟，也会达成巨大的转化。一分钟似乎非常简单，但你将了解，要达到这个境界，需要某种程度的专注。只要一分钟，就能够把你提升到一个不同的体验层次和功能。此时此刻你的觉知是不稳定的，这一刻你是觉知的，但在下一刻你就分神了，这没有关系。每个小时你都提醒自己实验这个觉知，加深它，并且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意识的回应把你带到一种与生命连接的状态，这一种深奥且历久弥新的状态，不是一种想法或是一种情绪，而是如实的生命。在这种乐意且积极的与生命连接的关系中，你被生命接纳拥抱它，而那种接纳拥抱把你带到创造的源头。只要你乐意，不需要任何事物，你就能够触及造物主。各位，这就是他这一本书哈，这本书，这本书呢，其实就跟我们这个很多人谈读过炼金术的所谓的一为全，全为一的观点一样哦。好，那么我想今天呢介绍的这一本书哦，也许各位听众觉得会有点深了。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在我们上次在跟各位介绍这个万法简史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就是说这本书有点深奥。其实最近中底坦白讲，我介绍最近这几本书，甚至包括上次介绍的这个反脆弱，其实他们的书的类型不同哦，但他们都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创造出很大的一种讨论跟关注哦，讨论跟关注。这里面很重要的四个字，当下瑜伽哦，它里面谈到帕塔切利的瑜伽经是针对瑜伽科学所著最深奥的文献之一。他以一句奇怪的句子做了开场白，当下瑜伽这部伟大的生命文献只用半句话作为开场。正是因为唯有当你了解追求无限是你的根本欲望，而且没有其他事物能够让你安顿下来时，你才会达到瑜伽的境界。当然各位，书这么写，但是我们还是要告诉各位，仔细的去阅读这个书里面所想作者想要告诉你的，或许比中底在这边跟各位谈的这45分钟还有意义跟价值。而我们这45分钟也是希望各位引领各位进入到书的世界当中，各种类型的图书你借由阅读的方法掌握一些阅读的时间，把书里面的这些文字跟内容呢内化到你的生命里头，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我想这也就是我们一种在阅读的一个当下吧就像你吃饭，你吃菜，你任何东西，它最终成为你，它心甘情愿的成为你。那么各位，很多作者他写出了这些书，他把他自己的智慧透过文字，透过一本书展现出来，
那么当你读了之后呢，你可以不完全相信他所写的，但不管怎么样，在阅读的每一个当下，这些文字这些内容都会成为当下的那个你，不是吗？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接近尾声了，还是要跟各位说声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这个农历年对我们台湾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啊，但是还是要希望各位呢，不管怎么样，把阅读当作你生活当中生的一个日常啊，把阅读认为一种良好的习惯。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王中礼在这边祝福各位虎年行大运，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2: 我是郑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2: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2: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Shake it up, get up, get up.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nei momenti difficili vedi le persone vere. Studios.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Yo, we gotta go, man. Fam, we gotta rock. Fam, get up, man. Get up.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you with some first. Yo. 1, 2, 1, 2. 1, 2, 1, 2.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Keep up.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наши студия клаб. Надеюсь, клаб настоящий. Басово.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柏金哥。Apple Vision Pro， 这个是 Apple 出的一个，我觉得是很多现在专业领域在用的一个摁码的头戴式的头显。那大家也知道，就是现在其实所有市场的焦点呢都在 AI 眼镜。那以 Apple Vision Pro 这样子算是摁码产品，但它不算是轻便的 AI 眼镜来看的话，Apple 迟早会做一个选择，优先选择。那这个选择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回事吧。
1: 苹果公司虽然在2025年10月推出升级搭载 M5 晶片的 Apple Vision Pro， 也为了提升佩戴舒适度推出双圈编织头戴，但由于这款新机仍然无法提振市场兴趣。据外媒 Mac Rumors 最新报道指出，苹果公司内部传出已经暂停新一代 Vision Pro 的开发工作。Apple Vision Pro 升级搭载 M5 晶片，支援最高 120Hz 更新率，带来约 10% 渲染像素，以及增加约30分钟的续航时间，但由于 Vision Pro 售价高达3499美元，新台币11万9900元，加上机身重量偏重，长时间戴在头上并不轻松。让多数消费者对于搭载 M5 晶片的 Apple Vision Pro 没有兴趣，也没有购买意愿。此外， Mac Rumors 也指出， Apple Vision Pro 自上市迄今累计销售量约60万台。相较 iPhone、iPad、Mac 等苹果产品， Apple Vision Pro 仍然属于小众市场。更值得注意的是，据传 Apple Vision Pro 的退货比例高于苹果其他产品，显示部分使用者实际入手后仍觉得它不符合需求。这也印证对于一般使用者来说， Apple Vision Pro 虽然能提供沉浸式空间影音、多视窗工作与手势操作等新鲜感，但实际使用后仍然会回到是否每天都需要佩戴这款装置的问题。这也是 Vision Pro 目前最尴尬的地方，尽管硬体规格都好，显示效果与操作体验也相当不错，但是并没有吸引消费者非买不可的理由。过去外界曾多次传出苹果正在开发更轻、更便宜的 Apple Vision 系列产品，也就是外界称呼的 Vision Air。这款装置原本被视为 Vision Pro 走向大众市场的关键，苹果原本认为只要售价与重量能降低，就有机会让更多消费者接触空间运算。不过，最新消息指出， Vision Air 计划已经在2025年暂停，苹果选择把更多资源放在研发 AI 智慧眼镜上。先前外媒曾报道，苹果第一代 AI 智慧眼镜可能会类似 Ray-Ban Meta 智慧眼镜，主要会先以 AI、语音互动、拍照录影与日常助理功能为主，不会急着搭载内建显示器。报道也提到， Apple 停止 Apple Vision Pro 的开发工作之后，原本的团队成员则是被重新分配到其他转案计划，其中一部分成员转到了 Siri 团队，这与 Vision Pro 负责人 Mike Rockwell 从2025年3月起投入开发 Siri 相关工作有关。这项人事调整也代表苹果公司内部的优先开发顺序。近年苹果公司在 AI 领域承受不少压力， Siri 升级延宕也成为关注焦点之一。对苹果公司来说，与其继续开发销售量有限的 M2 头戴装置，不如把部分资源转向 Siri AI 界面与更容易普及的穿戴产品，或许更符合市场节奏。柏青哥，对于这消息你有什么看法呢？
0: 有，柏青哥有看法。就柏青哥在影片开头有说，就是 Apple Vision Pro 卖得不太好，所以势必要做一些决定。那这个决定也不意外，但这也不代表 Apple 以后就不会做这样的产品，因为毕竟柏青哥的看法是 AI 眼镜的最后应该还是轻便型的摁码的 AI 眼镜，就是像 Vision Pro 或是所谓的 Vision Air 的轻便版本。那 Meta 其实新的 Meta 的那个雷朋 Display 眼镜也是有萤幕的，所以那是未来最终的版本。那 Apple 暂停的 Vision Pro， 但不是结束它，因为时候还没到。加上 AI 眼镜的竞争的激烈，所以很正常。那 Vision Pro 的价钱呢，的确也是个大问题。什么 台币12万左右的价钱，我觉得连铂金哥都很难入手。就是也，我其实一直想要买它，但是我找不到一个除了尝鲜玩它个2、3个礼拜，然后就放到防潮盒以外的借口。就是我不认为我有那么的挥霍，对，就是花个台币12万块钱左右，然后玩个几次就放在防潮箱里面。对，因为钱难赚啊，我们要说句实话啊，对，不是那种出手就是随便买了几台法拉利在家里人，哈哈，我们不是这种人。OK，好，虽然铂金哥拍这个影片都是赔钱做开心的，但是这种浪费钱的行为不会。那连铂金哥这种科技尝鲜的人都会这么说，所以他能够卖的数量也肯定是有限。好，那如果他Vision Air 出来，然后如果它价钱卖个1500块美金什么的，我就觉得 OK 啦，没问题。光是为了就是 Vision Pro 其实有一个亮点是我很喜欢的，就是我戴上去以后，我可以在虚拟与现实荧幕的整合空间里面呢，它变成一个超级宽荧幕作业。对，这我蛮喜欢的，我可以像那个电影一样，就拿去这样子控制，然后操作，我蛮喜欢的。但是喜欢也要有用嘛，对，如果说我用的时间不多，我不想浪费钱。而且铂金哥已经算是早期的那种虚拟实境的产品的使用者了，不管是 Meta 的 Quest，我也用了好几版。对，你说宏达电的我也用过，对，所以连铂金哥这种人都看不到去买它的原因。当然不能玩游戏也是重点啊，对，我还是想要玩游戏，这个真的是 Apple Vision Pro 不行的地方。嗯，好，那 Apple 转到 AI 眼镜，但铂金哥刚刚前面有讲，就是所谓的这种混合实境的那种头戴式装置，未来一定会眼镜化嘛，就是最终的版本。哦，好，那时间的问题，那戴这种眼镜其实操控的话，语音输入是很重要，所以他们的团队转到 Siri 去也是很正常，因为未来这部分都要回馈在有荧幕的AI 眼镜，就是混合实境的状况。未来我们可能终极版本的 AI 眼镜就是戴上去以后，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是跟外面世界融合在一起，然后会一直跳出很多东西。比如说，以后大家可能养只狗啊，对不对？也不是真的养只狗，就是我手就是我手伸出去了，然后我眼睛就出现一只狗，就哈哈哈，对，或者是过世的亲人啊在前面，或者是开会的时候呢，我们坐在家里面，然后就出现一个办公室，对，我们会以为我们在跟大家开会。我觉得是未来会到，但不是现在，因为算力、应用、普及、电力、轻便，都还要时间，嗯，迟早的事情，大概5年后吧，铂金哥猜测 好，那这5年内呢，看起来 Apple 呢也是先把 AI 眼镜当成所谓的 iPhone 的延伸周边，类似像那个 AirPods 啊，或者是 Apple Watch 一样。可是未来会不会取代呢？那我觉得前面我刚刚说的轻便、电力、价格跟应用面都解决以后呢，应该所谓的眼镜取代手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可预期的。但是不代表智慧型手机就不见，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戴眼镜，有可能眼镜会在进化成更轻便的周边，搞不好以后连眼镜都不用戴，直接那个 3D 投影在外面，对，有可能。好，不管怎么样，就期待 Apple 再来端出来的 AI 眼镜的菜，好不好？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Hello Hello，我是文哥。Apple 又被告了，这次被告的是 AirTag 蓝牙追踪器。那我今天觉得他这个被告也不意外啊。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新闻内容吧。
1: 苹果 AirTag 的主要目的是协助使用者寻找钥匙、背包、行李等个人物品，但是自从它推出以来，也多次被卷入跟踪与骚扰争议。外媒 MacRumors 报道，在美国法官驳回一起2022年针对苹果 AirTag 提出的集体诉讼之后，后续还衍生出超过30起诉。这些诉讼的重点都是主张自己曾遭他人利用 AirTag 进行跟踪，并指控苹果推出 AirTag 时，就已经知道这类产品可能会被有心人士用来追踪、控制或威胁他人，却没有在上市前建立足够完善的安全防护机制。外媒 MacRumors 报道的集体诉讼案是2022年 Hughes 以集体诉讼控告苹果，但法官以各州法律差异以及每起跟踪事件的情况都不相同为理由，拒绝集体认证，进而驳回这起集体诉讼。不过，法官也建议原告可在集体认证遭拒后28天内改以个别诉讼方式提出。因此，苹果如今面临超过30多起诉讼，正是这些个案后续延伸出的法律行动。目前这些诉讼要求苹果公司需支付补偿性赔偿、惩罚性赔偿、律师费，并要求法院禁止苹果继续进行不当商业行为。 MacRumors 报道，这么多起诉讼内容主要指出，苹果在2021年推出 AirTag 时，就已经知道这款产品可能被具有伤害性或危险意图的人购买使用，并且告诉人也表示苹果当时的防跟踪机制设计不足以避免滥用情况发生。报道内容进一步提到，诉讼文件引用苹果内部资料显示，苹果在2021年4月至2024年4月间收到超过4万起与 AirTag 跟踪相关的通报。告诉人主张苹果当时知道相关防护措施比较像是下阻而不是完全防止恶意使用。更值得注意的是，诉讼内容还提到苹果内部曾经承认，在 AirTag 上市前，应该先与家庭暴力防治相关组织讨论非自愿追踪政策。这也成为告诉人质疑苹果在产品上市前准备不足的重要依据之一。其实苹果近年已经陆续加入未知的 AirTag 通知、声音提醒以及跨平台警示等防跟踪措施。不过，对于告诉人来说，这些机制仍不足以降低风险，尤其提告的使用者还透露目前未知的 AirTag 通知可能延迟4到8小时才出现，但是在刚推出时，可能要等到72小时后才会发出未知的 AirTag 提醒警告。再加上第一代 AirTag 的喇叭可以被拆除，网络平台还可以购买到拆除后静音版的 AirTag， 这让更多受害者防不胜防。也因此，苹果公司在2025年底推出的 AirTag 2不仅喇叭声音变得更大声，喇叭也更难拆除。博青哥，你怎么看呢？
0: 博青哥的看法，我觉得，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这个 AirTag 产品 ，AirTag 产品，博青哥觉得非常好。非常好。博青哥其实因为家里的长辈，有些失智嘛，然后又喜欢自由自在的空间，所以我博青哥也是有在长辈的允许同意下，在可以追踪他的情况下使用这个设备，但是我是在长辈同意下，然后也解决不少问题，预防不少事情，所以我对于这产品是肯定性的。那加上呢，我的车子也有放，我的每台车都有放 AirTag， OK， 我的钥匙、我的包包都有放。然后有时候我出门的时候呢，我比如说忘了我的包包在哪里， OK， 我就可以用 AirTag 去寻找，很方便。那博青哥也开箱试了不少第三方相容 AirTag 的追踪装置，也都不错。那今天消费者要告 Apple 这个东西，我觉得在 Apple 没有推出这种产品之前，其实坊间已经有很多这种产品了，只是续航力跟耗电力跟体积跟用的技术不一样。那坊间呢，针对追踪能力比较好的，大部分都是结合晶片、信卡去用，所以已经有了，不是没有这种东西。 所以这些人要告他，我觉得有点让我吊诡的原因是因为这种产品早就出现，啊，只不过是 Apple 把它价格比较平民化或什么之类的，啊，续航力变强一点，啊，但是不代表没有这种产品出现，所以你要因为有这个东西出来，然后告 Apple， 我觉得你要看看其他的产品吧，都告不完，还是你们觉得 Apple 告比较会有钱，比较好告？那有可能的。OK， 好。那有些人会说要被 AirTag 进行追踪，他说不应该像前面讲啦，就很多这种产品呢、啊。你以前甚至还有改造手机的，这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就是以前有些特殊的手机啊，像早期的 iPhone 会被改造，或是现在很多 Android 就被改造啊，对不对？而且他去哪里，对不对？手机王就告诉你去哪里，什么什么追踪小三啊，追踪小王啊，对不对？追踪有钱人啊，对，这种东西都早就有了。所以告 Apple， 我觉得你们不应该只告 Apple， 应该什么三星啊、华为啊、什么 OPPO 啊、什么全部都告，只要有改装可能性，他们都要告。对，因为他说什么喇叭被拔掉也是 Apple 做啊，啊，人家恶意这么做，Apple 能禁止吗？他就算加了更多机制，他也无法禁止啊。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哦，这还有第三方相容的产品哦，第三方相容的产品不仅是开箱那几个喇叭，随便要拆就拆嘛。然后其实 Apple 也有做改善啊，比如说 Apple 后面有做这种，就是你周边啊有人在 AirTag 可能在追踪你，它已经有这个功能啊。虽然博鑫哥不喜欢这个功能，博鑫哥不喜欢这个功能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让，就是博鑫哥其实有几只测试手机，他可能有测试门号，OK。然后呢，可是我都有 AirTag，然后因为有这个功能，对不对？我的测试手机会提醒说什么被追踪啊，然后我就很困扰啊，不管是 AirTag 的耗电量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么可以改善，就是我自己知道，我故意设的，就麻烦帮我关掉这个通知。但是对一般人不知道，我就觉得有这个功能，它已经有提醒了，也很好了，也不能不说不好。而且这个时间可能可以再短一点也没问题，但是短一点呢，可能就会影响到 AirTag 的续航能力哦，就是有得有失啊。好。那相对而言，可能还要加一些法律机制吧。我觉得要针对这种所谓追踪产品有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法律啊，怎么样去判断啊、设限啊，或是一些什么刑法、民法一些调整啊。你不能说这种产品，因为人的有需求啊。那对，比如说像大陆地区，不是很多人买车就会被遏制的车上装了一堆追踪器，对不对？然后车又不见了啊、哦！我是看新闻说的，不见得是对的啊。所以呢？所以我觉得他们告 Apple 让我有点无言。当然也不能说 Apple 没有任何的值得去修正的部分。那毕竟 Apple 在改进呢，而且对于消费者权益而言，Apple 算是比较好的。然后呢，这些在告的新闻呢是在美国。美国的消费者真的是什么都能告。我记得上次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消费者只是去一个餐厅买个饮料。然后呢，被滑倒就是餐厅的错，然后餐厅要赔很多钱，啊，竟然还通过了，还要赔，哦，在台湾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也不是说这种消费者保障不好了，只是觉得有点太无限上纲了，啊，但是相对而言，这也是告诉 Apple 啦，你这 AirTag 部分可能这个部分的争议还是在加强，你可能需要更多的平台机制去解决这个问题，或是预防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不过博鑫哥还是觉得 AirTag 是个好产品。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Hello，Hello，我是墨西哥。现在 DJI 的 Pucky， 还有那个 Insta360 的 Luna， 口袋云台相机火热的 PK 中啊、哦。对，那当然那个 Pucky 4已经出来了。那接着要看的就是 DJI 的那个 Pucky 4 Pro PK 那个 Luna 啊 ，Luna 有个 Ultra 嘛，对，还有一个 Pro， 好。可是呢，就在这个当下，就在这个当下 ，Canon 也跑出来要加入这个战局了，哈哈，啊，这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下吧。
1: Canon 佳能向来以数位相机为主，但根据外媒最新消息，这家相机公司可能也打算开发全新口袋相机，瓜分 DJI 与 Insta360 的市场大饼。虽然说 Canon 在2021年就传出研发可换镜头相机的概念，但根据外媒取得最新的专利文件显示，现在这款 Canon 手持式三轴相机涉外形包含握把、荧幕、固定镜头相机头以及可折叠收纳的三轴云台结构，设计比较接近 DJI Osmo Pocket 口袋相机。从目前公开的专利内容来看， Canon 口袋相机的设计重点包括一、采用一体式三轴云台设计。二、机身包含握把、荧幕与固定镜头相机头。三、支援三轴稳定。四、云台可自动折叠到保护位置。五、关机前会先执行安全收纳流程。六、透过马达位置变化判断外力与使用状态。七、可侦测按键、触控等使用者操作。八、可透过影像变化判断是否人在拍摄情境中。九、可利用磁性感测器判断相机是否放入收纳盒。十、确认设备不再使用后才切断云台马达电源。此外，根据专利内容显示， Canon 口袋相机的在录影结束后不会立刻关闭云台马达，而是透过磁性感测器与影像分析判断使用者是否已经完成拍摄。当系统确认拍摄结束后，相机会先让云台回到安全收纳位置，再切断马达电源。这样设计的目的是避免云台相机关机后马达直接放松，导致相机头进入松弛状态。短时间来看可能影响不大，但如果经常把设备塞进包包、口袋或带着到户外拍摄，云台转轴与马达长期承受不必要的晃动，就可能增加零组件磨损。

0: 大双镜头与模组化设计的 Luna Ultra 在最近相当受瞩目。如果 Canon 真的要进军口袋相机，它要面对的不只是 DJI Osmo Pocket 与 Insta360 Luna 系列，还要开发追踪拍摄、手机 App、直播支援等软体与周边配件完整度。不过，专利曝光不代表 Canon 一定会推出这款产品，毕竟相机品牌每年都会申请大量专利，其中能真正上市的产品并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 Canon 已经不是第一次研究小型云台相机，而且这次专利内容不只停留在外形设计，还包含马达控制、感测器侦测、影像判断与收纳流程，细节比单纯概念更接近实际产品会遇到的问题。如果 Canon 持续研发，未来确实有望推出口袋相机。只是它不能只靠 Canon 品牌效应，而是要证明自己能做出一台更稳定、更可靠、也更符合日常创作需求的随身相机。国青哥，对于这消息，你有什么看法呢？
1: 国青哥的看法，好，那刚刚开头有讲过嘛，就是 Canon 啊，我习惯念 Canon 啦，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语音是念 Canon 哈，我习惯念 Canon， 那我先说我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好，好，我们讲中文比较安全。这个佳能，好，对，佳能数位相机是真的很强，那目前看起来它要跳进这个浑水，虽然说这个只是一个专利的申请的图 ，OK。然后有蛮多功能已经很细致的写在专利上面，但是我就是怎么讲呢？新闻说它可能会出，也可能不一定会出。那博青哥的看法可能觉得就是它会出，但是如果佳能要跳进来出这个口袋三轴云台相机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风险，当然大家都知道嘛，现在 DJI 跟 Insta360 打得正火热。那佳能现在这个东西跳进来，它的产品力是不是 OK？ 虽然佳能在传统的数位摄影中或者传统摄影中是有一定的技术能力跟市场的占有率没错，但是在口袋云台相机这一块，我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因为我看到这东西就想起另外一个它的竞争厂商尼控。尼控呢，之前呢，他们呢也看待运动相机正红红，所以他们也推出了运动相机。结果呢，硬体规格在当下不错，我永远记得那个尼控那个硬体规格当下不错的运动相机，我有买好。然后呢，软体不太行 ，PC 端软体更是不行，最后就出局了。哦，那佳能会不会 Canon 呢？会不会有一样的问题啊？因为传统的相机厂商他们在 PC 软体这部分其实一直都很多，对，他们强是强在硬体没错，但是现在口袋云台相机呢，电脑上面的软体跟手机的 APP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就算它的硬体再怎么好，它如果其他地方跟不上也是不行，所以不知道。那就它的专利来看的话，一体式三轴云台，这个是大热这么干的，除了有这个家伙有铁金刚组合以外，好，然后机身包含握把、萤幕、固定镜头、相机头，这个也很正常，好，三轴稳定肯定要了吧，都已经是云台相机还没有，然后云台可自动折叠到保护位置啊，这 DJI 早就有这样的功能了，哦，这个也是必要的，对。然后关机前什么安全收纳，这也是一定要的嘛，这个也是 DJI 早就有了，然后透过马达位置变化外力的使用状态，这个也是一定要的，怕到时候卡卡马达烧掉啊，云台妈的会掉，好，好，侦测按键，这我都觉得还好，这只是一般的该有的功能，什么磁性感测呀，什么云台现在都是这个都没什么特别，好不好？对，他没有讲到那个摄影的能力，好。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专利写这么多，只是该有的功能，不要觉得有什么特别。好，那其他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没有，它没有讲它的拍摄的能力，它是不是什么 4K 或是 8K、6K， 它没有。它其实看起来这个专利只是针对非相机部分的结构的专利，好。并没有撑得到影像能力，所以未来这台如果真的 Canon 推出来的话呢，这个专利就是它的一个分母而已，再搭配它未来的硬体，啊，我也不晓得。

其实我很想跟田豆说句实话啦，你们真的不应该进来，你晚了，除非你们有把握做到就是影像规格超前 DJI 跟 Insta360 软体 APP 跟他们一样好用，我只要求一样好用。对，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话呢，啊，当然价钱也要差不多啦，你不能比他们贵很多，价钱差不多。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话，我真的觉得肯定不要进来，因为你进来只是炮灰而已，你打不赢他们的，真的不要白花钱了。好，所以就像新闻说的一样，他说他申请这个专利不见得会拿出来。对，我是希望就是申请专利好就好了，不要出来了，因为你会死得很惨。而且传统相机厂商对于手机 APP、对于电脑 APP 的最佳化，对于情境跟功能。往往都是只是，技术规格很好而已，它用起来他妈跟垃圾一样。我说句实话啦，对，所以我不觉得你们有那么强能力去做很好的使用者界面，把这些很棒的功能、一些后置功能做得很好。对，他们搞不好还会有那种传统相机的思维，就是你们要自己买什么那些软体来弄啊，对，好啦，Canon 不要进来，真的不适合你，这是良心的建议。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面对升学的考验感到彷徨不安，面对工作的压力感到疲惫不堪，面对生活的琐碎感到非常厌世。每个人都会有疲倦无力的时刻，每颗心都会有伤痕累累的可能，所有伤口都不急着好起来，慢慢与自己和解，一切都会有变好的那一天。欢迎收听疗愈新生活，欢迎来到本周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欢迎大家来到本周疗愈新生活。是的，疗愈新生活每周二晚上九点到十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想要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欢迎在每周二晚上九点到十点，向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网就可以做收听。同时呢，每周二晚上九点到十点，也很欢迎向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 YouTube， 也可以做同步的收听。同时，我们节目也有在 Podcast 上啊，有一些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节目会有上架，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听的话，也都很欢迎哦。没错，那错过我们节目想要听重播的朋友们怎么办呢？就是啊，随时都可以向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网找到疗愈新生活的节目页面，就可以做我们历年来的节目的重播咯。没错，其实我们节目啊，就是一直要以一个很轻松的方式跟大家聊聊天嘛。那大家在聊天的过程里面，就会想出衍生出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故事，然后从那些事情和故事里面呢，就能去体验生活、体悟生活啦。没错，那我们像之前都有介绍一些影集呀、或者是像一些电影，然后或者韩剧啊，或者台剧啊等等。那今天呢，想跟大家聊到的主题就是我们透过这些日本的电影哦，对，我们今天来聊日本的电影。那透过这些日本的电影要发现什么呢？就发现日本现在的状况，社会状况也好，或者是他们普遍状况也好，我们来认识日本现在的现况，然后也能反映更多日本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啊、事件啊，带我们更认识日本咯。没错，无论你是有压抑啊，还是社畜啊等等的，都从一些日本的电影里面可以发现很多的故事。日本电影总是与他们的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啊，就他们时代会发生什么历史上的事情，然后日本电影可能都会把它演示出来。然后像是特摄始祖啊、哥斯拉的诞生，就是以广岛与长崎原子弹事件作为背景，其中涵盖着反战的核心新思想。对啊，就是日本可能发生过的事情，他们都会以那些历史事件啊，或者那些故事、那些事情作为一个背景，然后再去衍生出很多很多的事情。那90年末后的一些像是青春电影幻物语啊，这又以对于虚拟歌手追求的美唯美诗意，敲响了21世纪来到网络时代的警钟。是的，没错，那便利的同时呢，亦是掀开人性心灵坠落更深层虚无之中的开端。刚讲到第一部歌诗啊嘛，然后像如果说90年末的后的，就比跟现在比较靠近，也就是《青春电幻物语》这部电影，它就是以虚拟歌手作为一个背景，然后来大家来看看 21世纪啊，这个网络时代，那这网络时代会发生什么？科技很便利呀，那科技便利的同时呢，其实很便利的同时，却是掀开人性心灵坠落更深层虚无的开端呐。对啊，就是你看，这个时候人类想要越来越多嘛，然后贪婪越来越多，然后人性就越来越出来，然后你拥有这些东西，然后你贪心就越来越多，你就将越来越坠落。你像你讲得到太多了，然后所以纷扰也太多，你这样就会越来越坠落了。那不管是2018年摘下坎城影展，这一部的小偷家族。或是于2022年呢，获得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在车上》，都不难发现日本电影总是弥漫着一般丧志的气息啦。对啊，日本电影比较是属于一种唯美嘛，就是那种像比较，色调没有那么鲜明，然后去包蕴含了很多可能。黑暗面啊，又或者是很多阴沉面的东西，那反映当今现社会现况的剧情片，似乎呢都能去看出日本的变迁。那今天我们就来介绍几部电影，然后每一部电影，也许不是每一部电影都有很高的讨论度，也不是每一部电影的收视。哦，它的票房都很好，但是这些电影都反映出了一些日本的现况啊，日本的社会现象。但我们其实更认识日本，也带我们去思考很多很多关于人性、关于很多很多事情的一些故事。那第一部呢，要讲到的是什么呢？第一部要讲到的，它的电影名称叫做《75计划》。他主要在讲的都是老年人的生死尊严问题。在日本啊，人口老化问题一直受到世界的关注嘛，它也叫人口老化。如果想要人口老化，第一个国家应该就是出现在你脑海中的，应该就是日本吧？对，人口老化这个问题在日本，它就是蛮严重的。那根据日本总务省于2023年9月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当年啊，8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超过了10%，那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呢，就比较是占人口的29.1%。那过去日本因经济与各种因素导致出生率就一直下降嘛，而人口就逐渐老龄化了。因为出生率往下，那可能原本中年的、原本年轻就慢慢往上，有老人化的。那日本甚至已经成为全球老年人口最多第一名的国家了哦。对，所以日本老龄化的问题是受到大家瞩目的。那这一部啊，就是刚刚讲到这部《75计划》，那深泽清两个小说。就要叫游山解考，曾2度改编成电影，分别是1957年木下惠介，1883年呢金村昌平执导的版本，后来呢更是凭借此作呢获得上海影展。最高荣誉的金棕榈奖哦，哇，很厉害！故事关于偏远的农村有个习俗，只要步入到70岁就必须被送上山上自生自灭了。这弃老的举止，为的就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他们觉得老了就没有用嘛，老了没有用。然后他们那个村呢，就有一个习俗，只要超过70岁的一些长辈们，就要丢到山上去自生自灭了，就我不管你了。像弃老的举止呢，就是为了要解决粮食嘛，只能让年轻人吃啊，因为老人越来越多啊，年轻人越来越少，总不能有一些就不知道总不能都让老人吃嘛，也会有很多问题，是不是？那讽刺的是什么呢？这故事仿佛预言到了日本21世纪的社会难题之一，继而催生出75计划， 以更为人道的弃老方案。那电影讲述日本政府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老人化问题呀、啊，而实行的七五计划，鼓励步入七五的老人们，对。那鼓励他们什么呢？就鼓励他们选择安乐死，就是只要75岁，就好好尊严走完你的下半生，走完你剩下的时间，就选择安乐死这样子。那并且会给予他们10万日元的生活辅助，相较于呢游山解考里伦理精神的冲击，七五计划更着重于老年人的心境状态，一种被社会遗弃的孤独感，为了挽回属于人的基本尊严而选择安乐死了，在看似人道的体系下，就用最粗暴对于人生命的漠视。对，这部七五计划讲述的就是这样子，就是关于日本老年化的问题。那些长辈老年人他到了这个年纪，他又该怎么选择他解除他的人生？安乐死吗？安乐死真的是最好的状态吗？那被社会孤独遗弃的他们又该怎么去活下去？那因为安乐死说起来就是挽回属于人的基本尊严嘛，而选择了安乐死。可是看似很人道的体制下，他用最粗暴的方式去解决了对生命的一些结束，然后还有对生命的漠视。哦，75岁我就让你安乐死，我就补助你钱，我就给你生活费，然后你好有尊严的走完。但是真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你对生命漠视了。你让他最后就是让他选择安乐死，生命也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热情啊，或者是有怎样的希望，就是这样子哦。每一个哦，75岁就这样，75岁就这样。那这个问题啊，回归于日本的社会，真的是日本社会需要的吗？这都是有连结性的关系的，就是可能从这个电影里面可以去看出一些日本社会现在会面临到的问题啦。没错，这第一部要介绍给大家的作品，它的名称叫做《七五计划》。然后呢，这部主要要讲的就是老年人的生死尊严。你如果没有选择安乐死，只是让你一直到生命自然而然结束，你会历经很多痛苦，你会没有生命的尊严。但这个选择安乐死的时候，在你生命那样就选择让你死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对生命很漠视，没有让生命有一些什么希望之类。我只要那样生病了，我只要75岁了，我就选择安乐死了嘛。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是要去探讨的，这也是也不止国家，也不止日本，很多国家都会有让安乐死到底要不要合法进行。那安乐死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好的，那对有些人来说呢，所以这都是要去平衡，也要去找寻答案的啦。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关于日本电影，那日本电影这些电影呢，就会反馈出一些日本的社会现象或日本现况的问题，然后大家更认识的议题。那当然这些议题也不止日本会遇到，像刚刚说安乐死议题，很多国家都有，台湾也是吵得沸沸扬扬啊，究竟要不要安乐死合法化，究竟要不要。那如果最后真的没办法救治，正在一口气的时候，会不会真的很痛苦？所以这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啦。社会人类真的很多事情都要去思考。没错啊，人类就是有大脑，有什么器官都有，所以思想就会非常的复杂。那很多事情也在等着我们去思考它啦。没错，这一阶段就跟大家介绍到刚刚那一部电影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说，你还有什么觉得是日本电影，然后还有反映出一些日本的社会现象的？如果有的话，都很欢迎跟我们分享。是的，没错。那等一下下一阶段回来啊，我们再继续来看看有哪些日本电影，然后它各反映出了哪些社会现象，那这些社会现象又该去如何解决它，然后面对这些社会现象的时候又该怎么是好呢？没错啦，那我们下一阶段回来我们就继续来看咯。 休息一下下，下一阶段回来我们再聊育新生活见喽。

0: rumba no me era dinero de una ramera, llámame cuando bajé pa' Nueva York. Le saqué como 10 polvos la mañana y noche entera, botamos como dos potes de sudor. Yo parezco un capo, la cara me tapo, con gorra hasta el tope, pinto rico y guapo. Yo valgo dinero caro, no barato, tan pasado de rana, tan pasado de sapo. Oye, dígame que es una cadena, tiene que hablar con Marshall Blau M5. Yo me hago un Panamera y pa' los demás con una 45.
1: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2: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3: 欢迎回到来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疗愈新生活，每个晚上九点到十点在一期热热网络广播电台。要怎么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请在每周二晚上九点到十点的时间在一期热热网络广播电台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咯。是的，没有错，新生活会在这陪伴着大家。今天跟大家介绍到的主题就是关于日本的电影，那些日本的电影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日本的社会现象还有日本的现况呢？刚刚第一部讲到的就是七五计划，主要他在讲的就是日本老年化的问题，老人的生死尊严的问题，究竟要怎样才能让日本的老人们呢最后的生命是有尊严的，然后也会让他们不需要那么的辛苦。是的，那接下来要介绍到了下一部，它叫做活口的恶人。活口的恶人呢，它改编自白石一文的同名小说，其背景呢，它的创作背景依然是紧贴时下日本的社会问题。在电影中，富士山即将爆发啦，它影射出来的问题就是现实世界的日本311大地震的问题。然而比起日本即将末日了，对于男主角而言，女主角将结婚的事实才是降临的世界末日。电影里用最赤裸的性爱去突破了人性的欲望，而这些情欲将是表现出当代日本虚无的社会风气啦。对，他用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然后用311的一个大地震的问题，然后去描写出日本的一些问题啦。然后以女主角、男主角，然后女主角即将结婚，对男主角才是一个世界末日的状态。那电影里他用的是赤裸的性爱去凸显了人性的欲望，人性都有欲望嘛。那对人性的欲望来说呢，又该是如何去描述的？而这些情欲亦是表现出当代日本虚无的社会风气啦。对，这部也可以去看看，叫做《活口的恶人》，他要讲的就是末日前的尽情狂欢。对，那接下来下一部要介绍到的，它叫做告白。告白呢，他要讲什么呢？其实如果有在关注日本影视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就应该知道，应该不时都会看见他们对少年法的质疑，甚至出现了一些批判的声音。而关于少年法的议题最为熟知的、最为人知的应该就影视作品正是松隆子主演的《告白》啦。对，大家其实对于日本法、日本少年法一直存在的疑问与批判。那电影改编自臭家苗的一个同名小说啦。它主要呢就是在讲述女主角的女儿在校园被自己的学生霸凌甚至杀害了，而由于两位凶手是未成年的青少年，因为有着少年法的保护，让他们避开了刑事处罚。绝望的他呢，决心展开了一场私刑复仇。那因为日本有他的少年法，可能因为会保护有未成年的青少年，所以那些未成年的青少年可能在 犯错啊、犯罪的时候，却不会去有一些刑事上的处罚。然后，所以呢，这位主角他决定就用自己的方式，然后展开了一场丝绸事情的复仇。那电影用了冷调的视觉影像，带出了强烈的压抑感和人性的阴暗面。配乐呢，同时也选用了是比较可以去衬托出家属心境的歌曲。那导演中岛哲呢，也给予这首歌曲最高度的评价。他说啊，他认为歌曲的描绘，歌曲他描绘出从绝望中展现出的生命光辉。而如果法律不能伸张正义，那是否唯有以暴制暴的方式才能够去取得到一些平衡呢？那看完这部电影以后呢，让人不禁去感叹法律的漏洞之余，似乎也难以理解说未成年之恶的根源到底是何在呢？未成年他去犯法，然后未成年他究竟做这些事情，他根源又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些法律漏洞对于可能要保护那些未成年，那对于受害者的家庭、受害者家属的心境又是如何？受害者的那一位受害者他又是如何？那当你很想做这件事情，但你又没办法做到，又无能为力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呢？所以这部告白就是在描述这些，然后主要他要讲就是日本少年法到底是在保护谁呢？在保护那些少年，还是在保护那些恶源在哪里？那些少年会喝一下这些事情，总是有一些恶源吧，它根源在哪里？那根源竟然没办法去解决它，然后只是保护那些少年。少年或许只是那些根源衍生出来的一个衍生体而已，它并不是真的是那个根源。那我们要解决掉那个根源，或者是要去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但是又因为少年法要保护这些少年，所以恶性永远都在循环着。那我们又该如何去解决它？所以少年法到底在保护谁呢？那些受害者、受害者家属又如何该去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对。这部告白推荐给大家，下一部要推荐给大家的作品叫做《荒野》，日本时下难题的众多面貌。这部在主要要描述这个，改编自呢四山修斯的同名小说，延续自原著的反叛精神，把故事时代改弄成了2021年。那电影呢，讲述两位青年的透过了全集竭尽所能生存下去的故事，但不同于一般的全集故事的热血和励志啊，荒野它充满着浓烈的属日本的创伤和绝望感，像是高龄化的问题、自杀率节节上升，然后有什么福岛核灾的创伤啊、泡沫的经济啊，然后安保修宪等等的问题。他一部电影其实他在讲述跟很多，他可能是以全集少年他竭尽所能想要生存下去的故事，然后去衍生出的这些问题，衍生出了像是高龄化的问题，像是自杀率直接上升的问题，像是福岛核灾创伤、泡沫经济，然后安保修宪等等的问题，这些都去反映出这些问题。反之呢，香江业者成了热门行业，绝望如同病毒般不断的扩张和蔓延的时候呢，又该怎么办？而电影里的荒野指的正是人们心境上的荒漠。下面就这些种种的问题啊，说像种种问题，他们心里很慌张、很慌，或者又很漠视他。那属于这世代的年轻人啊，共同面临的心灵匮乏现象，是社会创伤的后遗症。就是社会有很多问题，但他们又能无能为力，他们只能背负着这些创伤。那一是国家前景暗淡，所坚 间接笼罩了人民的内心，就是他们面对这些社会创伤的后遗症，对于这社会就是心灵匮乏的现象种种就出现，所以有很多心境上的荒漠，所以才会取这一部作品叫做《荒野》。所以啊，《荒野》它就会描述很多日本时下去面临到的一些难题的面貌。是的。那下一部呢，要介绍给大家的作品，它叫做《空白》。《空白》它要描述又是一名女中学生呢，她在超市偷窃了指甲油。那她在偷指甲油的时候呢，因为被店员发现了，于是落荒而逃。但在逃生的途中，却不慎被车子撞倒了。之后呢，更是被货车碾过身亡。这件事情呢，引起了社会的轰动，媒体也借机扮演着煽风点火的要角。然后受害者呢的父亲和店长的处境，以及对事情绪升温，以博取眼球。网民呢也纷纷加入议论，那幻想着自己是替死者讨回公道的正义一方。其实这部剧反映出很多现在的社会问题，也不是只有日本而已啦，就是很多社会议题，像是媒体的问题啊，像是网络网民的问题啊。网民常常觉得哦，我下一位我是正义嘛，就是正义魔人，正义魔人，我下位死者讨回公道。那你自己只是幻想着这件，你自己是社会正义魔人，那真正的事情真的解决得了吗？只是以你的观点来看，是一件事情没有对与错，只是每个人站的立场不同，每个人的视角不同，所衍生出来的想法啊，那些也会有不同。那从这件事情，就是它可能发生的诅咒，这件事情引发了好多好多的社会现象。空白它是一部社会群像剧，把每个人角色的立场都及想法都凸显了出来，大家看似都有属于自己对于正解或正义的理解，但观众于上帝视角看来，这些人更是像在推卸责任或者恶度伤害者家属的情绪。其实很多现在社会现象也这样，你总以为你自己的视角是这样，你觉得你认为对方对对方好就是这样，但是以观众可能去看这部作品的时候，还是以上帝视角来看的时候，这些人只不过就想推卸责任，让自己心里好过一些。可能你也是必须负责任，你让这个社会崩坏的时候，你也是必须负这个责任。这个社会变成这样，或者现在人们会这样，你也是这个社会的推动这个二元的其中一个人。那你只是发生这些事情，把它怪罪给别人或嫁祸给别人，你心里就会好受一些，你想说就可以减少一些你心里的罪恶感了。对，所以呢，这部电影呢，它就是可以去描述这些，然后那些媒体报道或网民这样子一直想要伸张正义，对于家主来说都是一种恶度的伤害。那电影它虽然取名为《空白》呢，但其实啊，他却是讽刺的在戏里挤不出一丝的空白缝隙，让观众及角色去喘气，各种情绪的喧嚣者却也无法得到想要的正义，更无从地在仇恨之中选择情绪的宣泄出口。其实他空白只是一个讽刺，他没有一个空白，没有地方是空白的，大家的情绪都是很满的，然后每一个大家都是在情绪里面无法出来的，然后也找不到情绪的宣泄出口。尽管各路人马充满着当判官的情景不属于日本，那毕竟放眼世界这已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现象，所以这也不止日本会有的现象，普遍那些被扭曲的处境已经成为常态了。但在空白里的父亲依旧是一位典型专制的日本大男人主义者，说一不二，而女中学生呢于开场不久便身亡了， 这意味着他在电影扮演着师生和一直隐忍的角色，这也是很多日本的现象，因为日本人总是说一不二嘛，没有一些弹性，没有一些调整的空间。那这个女生她一直都是我没办法讲出我的声音，没办法表达出我的声音，这样子的一个代表。那这个女主角她因不被父亲聆听者而产生出犯罪的叛逆感，以一宗意外命案探窥日本体制的乱象。对，这部电影就是在讲这些社会问题啦，其实每个国家都会有它的社会问题，然后觉得刚好就是日本拍出来要反映出它日本社会问题的。那空白这部主要就在讲日本青少年失声的一切，他没有办法去表达出他的声音，他就只能以一些叛逆来表达出他心中的不满，然后还他就对这社会的不满，然后还就对社会的抗争，那是叛逆，然后再延伸出他可能一起意外，然后就让他身亡了，然后他永远都不能讲了，永远很多声音都没办法讲了，所以也很多人他其实是这个样子的，他想讲但他就是没办法表达与讲出来，他最后只能无助到离开了。对，这部电影也可以推荐给大家去看看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欢迎回到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疗愈新生活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要收听疗愈新生活节目的朋友们，欢迎在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网就可以做收听，然后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 YouTube 上也有做播出哦。没错，今天想跟大家讨论到就是关于日本电影反映出的日本社会议题。其实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国家的社会议题，但日本就是有拍一些电影，日本电影其实也都脱离不了他们的一些历史还有他们社会议题。那这一题都是讲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像是刚刚第二段节目有介绍到的，像是告白，他在讲的就是日本少年法的一些黑暗面，然后还有一些体制上的问题，然后还有日本少年啊，他在犯法的时候，那请问那些二元是在何在？那日本少年法他到底在保护谁呢？对，就在反映出日本少年法的一个问题。那还有刚刚有讲到另外一部啊，荒野。啊，荒野它就是以可能以两位青少年透过拳击的生存为故事主轴，然后去描述出很多日本时下难题的众多面貌，像是有泡沫经济，然后高龄化的问题呀、辅导核灾创伤等等的问题，然后去这些绝望就如同不断扩张的病毒去蔓延着，那这些问题又如何去解决呢？像刚刚还有介绍到另外一部有像空白，它主要在讲的是日本少年是。青少年他失身的一切，他可能是一位青少年，因为女中学生，他在日本超市偷窃了指甲油的故事为开端，然后去描述很多很多，像是最后这位女主角女中学生她可能身亡了，去描述说，她很多时候很想出声，很想讲话，但是父亲就是那种传统的日本人。传统的日本典型的大男人主义，说一不二，所以这个女中学生她没有办法讲出自己的想法，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最后可能以叛逆的方式去对抗这个世界，但是这样子却让她引来了她身亡的结果。然后她这样子描述，她这样的写法可能也可以去引申出，这个女中学生会很多。人他其实都是没办法讲出他自己声音，最后只能无声的离开，然后最后可能只能一直隐忍，然后一直失声这样子，然后他去探讨出他是以一宗亿万命案去探讨出日本体制的一些乱象。对，那接下来呢，这一阶段我们想跟大家介绍到的这一部电影，它叫做《欢乐时光》。欢乐时光呢，最近是今年最快速串起的导演滨口龙介于2015年执导的作品啦。

情绪，那可进行沟通，也容易产生误解，可温柔，也可凝怒，是关爱，也是武器。当大家把内心想要说的话摊出来之后，难道所面临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吗？其实言语这种东西，它可以去让你沟通，也可以让你彼此误解。它可以去表达出情感，也可以去隐藏住你的情绪，隐藏你的情绪。那它也可以是温柔的，可以凝怒的，它可以是一份关爱，也可以是武器。那在他们很好的朋友之间，他们如何去相处，他们性格、生活那些通通都不一样，他们该如何去选择，如何去相处，面临友情的最大考验。那破坏情感的，是否又能修复的完好如初呢？虽然没有过多的起承转合，但讨厌他极具耐心的捕捉日常对话里的时刻，然后去表现出欢乐时光背后的伤感或遗憾，带出了语言失能的无力感啦。所以这部主要是要讲语言失能的一个无力感。当一群朋友相处的时候，他又能够怎样去取得一个平衡？各个每个人，他其实都性格不一样嘛，那生长环境或来自的家庭背景也都不一样，那他们要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要怎么办？透过语言呐、啊，那语言是能够帮助他们沟通，同时也是能够让他们的关系产生裂缝的一个媒介吧。对，所以这部电影呢，就让大家来看看，究竟要怎么去在欢乐的背后呢，情感或遗憾要怎么去表达出来啦？是的，那下一步要去介绍的作品，它叫做《说不出口的爱》。日本社会的压抑是除了是来自高压生活与阶级制度，其中也脱离不了日本人对于情感的含蓄啦。这种含蓄源自于日本大男人主义的风气，男性在家人面前必须展现出权威与能力，而这种现象呢，长久下来就折成了情感表达的枷锁。其实我也觉得日本人真的就是很比较情感，好像都比较不会轻易表现出来。就除了是因为生活很高压嘛，然后以及他们的一些阶级制度以外，他们还有就是日本人的大男人主义其实还蛮严重的，所以也会让人家觉得哦，在男性面前啊，男性在家人面前就必须表达出威风与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表达你的情感，因为很含蓄的，很不好意思的表达你的情感，久而久之，你就成了这种情感表达的一种枷锁，然后你也会没办法去轻易表达出你的情感。那说不出口的爱，正是展现出男性在此风气下的压抑和那个憋屈。那男主角曾经说到啊，如果是英文，或许就能很直接表达出内心的感受了。当日语呢无法将心事都说出来，没办法将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因为男主角对于情感表达过于含蓄，以至于面临决裂。这与典型的东方父亲总是以严肃形象来表达爱意，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东方人都比较难表达出来，然后东方男生都是像日本男生，他就比较我就是大男人主义，我就是威风威权。然后我怎么跟你说我爱你？这样不好意思吧？这样也不行吧？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还能够去让你觉得我是一个很威权的呢？怎么能够有我维持我大男人的面貌呢？怎么能够去撑起这个家呢？总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久而久之，他们就没办法说出口那些爱呀，那些情感，所以说不出口的爱就是无法说出的心声，这也是很缺乏一些情感去互动和交流。你永远将情感压抑，压抑久了，你就情感。因为情感障碍，你没办法把你想要表达情感出来。人与人之间相处都是要有情感的，没有情感的话会很辛苦的。不止对方辛苦，你自己也会辛苦的。对，说不出口的爱，推荐给大家。下一部要推荐给大家叫做《从宫本到你》，从宫本到你改编自新井英树的漫画，真。

男人真命苦，讲出一个老实的社畜为了心爱的女人而奋斗的故事。前半段的男主角是个唯命是从的老实男，但拥有了某天被体格健壮的男人抓强奸之后呢，他开始锻炼了身体。要与男人一决胜负，听起来有点可笑或者失真，但小说以世界为底的无尽精神，让人仿佛在观看日本的武士片。那些生死搏斗不过是电影里的感官刺激而已，但核心呢，想表达的却是在对于日本战强制度的反扑。也是男主角对于生活啊、家庭和责任抱负的绝大决心的一种具象化表现。他其实，说的是什么？哦，生死搏斗啊，那个男人要跟别人对抗，保护他女友的时候，然后就是一个你的感官的刺激而已。他核心主要在讲日本职场制度。的一个反扑啦，就是社畜啊，然后也从这个去衍生出，就是让女主角对生活、家庭、责任，她抱负的绝大决心的另外一种现象，要保护她家庭，她让她的生活可以好好下去这样子。所以这部从宫本到你，主要她讲就是社畜逆流而上的热血啦，社畜要怎么摆脱她现在一个社畜的心境。现在测出了一个处境，然后逆流而上，这是很多人想要表达出的一个想法。对，那下一部要推荐给大家叫做《不求上进的玉子》。所谓的啃老族呢，指的是具备工作能力的成年人，但却不愿工作，赖在家里白吃白喝的族群。尽管不求上进的玉子有一个沉重的社会议题。但这个导演呢，能以喜剧的调性呢取代压抑的氛围，并且不丑化也不批判的姿态去审判啃老族，反而试图让观众理解啃老族的心态。故事讲述女主角大学毕业后成了啃老族，对任何新闻总是愤愤不平，而电影没有说教意味。而是呢，透过日常生活去看见了女主角内心的一丝丝转变。对，她不以说教，然后也不以严重的方式啊，不以沉重的方式去讲这个议题，她反而是以诙谐的调性，然后去讲，然后让她带大家一起试图了解啃老族心态会是怎样。我们没有责怪，我们只要试图了解，然后互相去，彼此去知道哦，原来他是这样，那我们应该给他怎样的一个鼓励，或者是要怎样帮助他这样子。那女主角她虽然原本是啃老族，但是她一步一步从日常生活中带你看见女主角，其实她内心一丝丝都在转变着。所以她这一部不求上进的玉子，主要她带你看见就是啃老族的刺激变化，她就慢慢的变化，慢慢的在改变着，需要社会一些包容，或者是需要社会一些什么协助，之类的，然后就可以让她慢慢演绎的改变着。那下一步要介绍到就是刚开始讲到的，就是有一部叫做《小偷家族》。小偷家族呢，它是以父亲的和孩子联合在超市偷窃作为开场和话。点题，他们是贫困家庭，但导演的重心不在于道德审判，而是以贫穷和偷窃等关键引人去，将人去引入这部电影之中，既有让观众思考家庭和血缘关系之间的拉扯，原来这个家庭的成员彼此都不是亲人或夫妻关系，而是个被原生家庭抛弃的贫困人士共同组成的另类家庭模式。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都是被这原生家庭抛弃的贫困人士。然后他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来认识他们，然后来看，贫困和偷窃之间的关系。那在面临这样的时候，真的
偷窃和贫困他们间又有什么关系？那偷窃纵然是一件错误的事情，那会引发这些事情有怎样的一个点呢？然后他没有道德审判，他是带你知道去理解，更多的理解才会更多的去知道要怎么去调整这个社会，才能让它变得更好。这部小偷家庭家族呢，主要在讲不断在贫困的漩涡中轮回着，那这样的状态又该如何去生存着？然后又有谁会去帮助他们生存着？所以这部也推荐给大家啦。今天很开心跟大家推荐到这些电影哦，一步一步都去在讲述跟很多社会议题。其实我觉得算是日本电影，虽然有些可以以日本的背景为主的，但是有些不只讲出的是日本议题而已，有些讲出的可能是我们大家都会遇到的社会议题。所以很多电影它其实不只就是一部电影，它要讲出很多很多社会议题，然后也从这个生活中，从这个社会议题中带入你去进入你生活，然后也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一些疗愈，得到一些答案。或许你正历经它，或许跟你有相同点，或许是你追求的东西，或许是你解不开的答案，都是从这些电影里面可以去体悟出的。如果你有任何想分享的，也很欢迎将你想分享的东西集中到 JONGKEY0780923-0525 乔叔君没有打看跟我们分享啦。对，今天很谢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些关于日本电影想带给我们的社会议题咯。没错，那我们聊一星生活今天就告一段落了。聊一星生活我们下周见。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洼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洼。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With the warmth of your kiss, I can't dismiss. So my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清文海，
0: 我是郑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提升 and 再聊 V。 嗯，La vie, mes amis. 2015.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孤。

Hey, guess what? It's Tronix, baby. DJ Escadet, I see you. Yeah.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